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4: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5: 向喜把童爱母子接到了自己住房的汉口，几日来他陪着老婆孩子又是逛街又是看江景，一家人共享天伦，其乐融融。这一天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吃饭，就在向喜为文成母子夹菜的时候，一个女人大踏步地跨进了餐厅。在14岁的向文成看来，这个女人显得很是人高马大，她就像是江中的一股浪头朝饭桌涌来。向文成本能地往母亲身边闪了闪，这才看清这个进来的女人跟前还有两个孩子，小一点的被她抱着，大一点的在她手里牵着。这个女人大约在刚进门的时候受到了护兵的阻拦，所以嘴里还在责骂着护兵。这个女人闯进门之后，先是把两个孩子推搡在向喜跟前，然后就让他们管向喜叫爹。两个孩子按照这个女人的吩咐，一人搂住向喜一条腿，果然叫起了爹。这个女人又朝着孩子嚷嚷：“大声点儿，再大声点儿，你们爹。”

原来啊，二丫头早就在向喜的身边安插了眼线，她嘱咐眼线，一旦向大人身边有风吹草动，就立即往保定发电报。前几天她还果真接到了一封电报，那电文只有一个字，来。二丫头顺容仿佛就是冲着这个来字儿来的，电文越简单，她胸中的火气就越大。这一幕情景对于童爱来说是爆炸性的，却也干脆明白，不再存有悬念。这下向喜的所谓国事军事也有了结果，哪有不相干的女人让儿子乱叫爹的呢？这一幕情景对于14岁的向文成来说也不再存有悬念，他已经知道这个女人就是他的姨了。按照笨花人的习惯，二房被称作姨，那两个小男孩便是他向文成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了。面对这一幕，童爱还是感到了惊骇。他惊骇的不是这件事情本身，他惊骇的是向喜居然会把事情瞒得这么严实，两个孩子都会叫爹了，也许一个5岁一个3岁吧。他恍恍惚惚的看见他们头戴小瓜皮帽，身着西式花呢小外套，体面整洁，气色红润。童爱的眼光突然瑟缩起来，又一阵恍惚，就觉得餐厅里头没有了他自己。童爱看见二太太汤顺荣之后就昏了过去，醒来后又说了几天胡话。向喜为他请来一个叫做马克的德国大夫，童爱吃了几天马克的药才逐渐恢复了常态。向文成一直守在母亲身边，他们和二丫头分住在两个院子里，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同坐在一张餐桌旁。童爱大半不再上桌吃饭，只有向文成碍于父亲的尊严不得不上桌就餐。每次进餐，向文成都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他这位从天而降的姨和这两个从天而降的弟弟。有的时候他也试图不加人称的和他们打个招呼，但是他又断定那换来的一定是二丫头和两个儿子不约而同的白眼。原来一张桌子上只有他向文成才是多余的。父亲向喜也总想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但是偏偏文成自己又不敢进，虽然每次进餐他都加倍地用近视的视力扫视桌面，唯恐有什么闪失，但是面对着一桌盘子和碗又常常错误百出。有一次他把混入菜盘中的一根麻绳当作粉条，用筷子夹住送进口中，被两个弟弟看见，他们立刻兴奋得不能自制地高声大笑起来。他们不看文成，只看向喜，好像在说，怎么这个人也是你的儿子？向喜并不纵容两个年幼的儿子，他甚至为此呵斥过他们。但是向文成还是感觉到，父亲和他们之间好像有一种天然的亲昵。而父亲对他向文成更多的是责任和客气。小的时候父亲和他都光着屁股去符合游泳的日子已经是往事了。于是向文成在汉口的日子变得很沉闷，他隐隐地觉得自己终归还是属于笨花的吧。他不再去江边看船只的往来和霓虹灯。

的闪烁，对于申报上的烟草广告也失去了兴趣。他突然觉得他配不上广告上的那位女子，那样的女子只配得上同父异母的弟弟文琪和文林。为母亲治病的德国医生马克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向文成的心。马克的儒雅和谈吐常常给向文成带来一种陌生的冲动。他心想，如果这个时候父亲问他将来的打算，他会告诉父亲他要做一名医生。经过德国医生马克的调治，童爱的精神恢复到了往常，他脾气出奇的好，还常常陪王占元的太太去听戏打牌。他不卑不亢地对待二丫头，他对待文琪和文林也如同亲生。向西估计风暴已经平息，他受着童爱的感动，他心想，和二丫头相比，童爱到底是多了一些豁达和厚道的。他永远不会忘记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是童爱给了他向喜面子。然而一天晚上，打牌归来的童爱把向喜请进了自己的房间，对向喜说他想回奔花了。在汉口固然清闲，但是笨花还有公婆，向喜在这里有顺荣照顾也就够了。童爱把顺荣的名字说得格外自然，就像是在说着自己的姐妹。向喜对童爱的表示并不意外，也没有做理应的挽留，因为向喜知道他的任何挽留在童爱看来都会是虚假的。他只是对童爱说，你就替我给老人行孝吧，我打算给家里盖新房，要盖笨花最好的房。向喜派人到首饰店给童爱打了一枚金戒指，戒指的背面注有一行字，向良氏童爱。这枚分量不轻的金戒指不仅仅是向喜对发妻的一份情谊，也是向喜对发妻身份的再一次郑重的认同。童爱和向文成坐上了返回北方的火车，他们比来的时候多了许多行李。向喜不但为童爱买了礼品，还不忘把家里人一一打点。行前，向喜曾经问向文成想要点什么。文成想了想，说：“我把爹不看的申报带走吧。”向喜就给向文成准备了一只一尺来长的藤编小箱，把手头所有的申报都收拾进去，并说：“从今往后，他会替文成把申报订到笨花去。”童爱一路无话地把头靠在车窗墨绿色的窗帘上静坐，他面容淡然，心中却是倒海翻江。他已经许多天不再流眼泪了，现在人一离开汉口，眼泪才又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他突然想起向喜给他讲过的那个被袁世凯派人杀死在火车上的人，他心想，不如也叫人把我杀死在火车上吧。可是他又明明知道，有人杀宋教仁，也有人杀应桂心，却没有人杀梁同爱。梁同爱还得回到笨花去。对面的向文成凑近母亲的脸，躲着人们的眼睛，小声地说：“娘，你哭了。”

0: 同爱的眼泪流得更汹涌了。文成说，娘，别哭了，你的眼可别再哭坏了。童爱终于止住了哭，他不是怕哭坏了眼睛，那是因为儿子文成的提醒，那是因为他对文成的怜惜，他也不愿意同包厢的人看见他掉眼泪。火车到达石家庄是个早晨，童爱母子要在这里换乘去原市的慢车。母子二人下了火车，走在站台上，旅途的劳顿使二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现在天色尚早，车站外面显得非常的冷清，只有几个当地妇女在卖洗脸水，她们各自守着眼前的脸盆、毛巾和一把热水壶，喊着洗洗脸吧，洗洗脸长精神。萎靡了一路的童爱在一排洗脸盆前停住，从口袋里掏出了几文小钱儿，对向文成说，我要在这洗个脸，你也洗一个。童爱执意要洗完脸精神着回奔花。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奔花》正在播出。
0: 奔花人呢，喜欢把奔花村的历史说得古远无边，以证明他们在这块黄土平原上的与众不同。他们尤其热衷于述说自己那捕风捉影似的身世，把那些说不清的年代统称为老年间。他们说，老年间他们并不住在奔花，他们的家乡在山西洪洞县，说的再活灵活现些，那是山西洪洞县老个窝村大槐树底下。在老家，他们的日子过得充实富足，与世无争。后来不知道是哪位皇帝心血来潮，命令他们到老个窝大槐树底下集中，然后又平白无故地命令他们移民至涡州或平吉。涡州和平吉都是赵州一带的古称。于是他们的祖先便拖着沉重的脚步，不情愿地向东出发了。他们翻过高不可及、重重叠叠的太行山，进入只有野狼出没的绩溪平原，趟着终年泛滥成灾的拒马河、滹沱河的泥沙，昼夜兼行，只是向东，向东。更加悲惨的是，他们自从在大槐树底下集中的那天起，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们被反剪着手捆绑起来，成行成串的连在一起，睡觉的时候也是成行成串的倒下来侧身而卧，只待有谁有了便溺之意请求方便的时候，才被允许解开手离队。于是解手就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大便时应该报告为解大手，小便时应该报告为解小手。这个时候押送移民的兵卒将他们的手解开，他们呢就在山崖河滩行些方便，之后再被绑起来入列前进。这样解手的典故不但流传了下来，还成了这支远道而来的乡民们光荣立

史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细节。这是一次勇敢的东征之举，这是一个个姓氏，一个个部落，乃至一方乡民背井离乡，在另一方土地上开发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英雄史诗。千百年过去了，他们认为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的仍然是外乡人的血。这一支外乡人为什么总是念念不忘那个久远的年代和那个远在天边的红铜线呢？那是因为他们带着智慧和耐力开发了这一带的荒漠大地。这些外乡人为了证明他们与当地人的不同，又不惜苦思冥想的又多想出来一些证据，以便更加确凿的来证实他们的身世。除却解手的典故，他们还说红铜县的移民被绑过，所以至今仍然保持了背着手走路的习惯。他们说移民脚上的小拇指都不长指甲，那是因为长时间走路，小拇指的指甲被永远的磨去了。移民来了，差不多每个人的行囊中都装着种子。他们走走停停，终于发现了赵州这块适于种植的丰饶的土地。从前这块黄土地上虽然没有正经庄稼，却生长着茂密的打破碗花、车前子和羊角腕，还有浆果、枸杞子、茜茜果。几位有学识的人经过考虑得出结论说，这里的土质所以肥沃，是因为北有滹沱，南有孝河，两河不时地翻滚改道，才淤出泥滩，淤泥又进化为适于耕种的黄土。于是这些被反绑着手的外乡人便向朝廷发出了请求，请求留下来结束他们这一段时间以来的流亡生活。而朝廷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于是他们就成了这里的乡民。这些初来乍到的乡民开始把他们行囊里的种子撒向大地，大地长出了谷子、小麦和棉花。他们又在那些长着浆果的地方种下鸭梨和雪花梨，都获得了成功，笨花村也因此而得名，因为是他们带来了笨花籽儿。这个传奇般的移民故事并不是笨花人的凭空杜撰，正史上也有记载。明史录在洪武四年，也就是公元1371年，当时河北人口仅有189万3300人，而山西却有403万0454人。山西人口稠密，又以汾河平原以及洪铜县为最。朱元璋采纳户部郎中刘九泉的建议，决定从山西向中原移民。移民先被集中到了洪铜县，再分别被移向河北、河南等地。明隆庆时的《赵州志》也记载着，本州与宁晋境内田地国初大半抛荒，永乐年间迁山西之民食之，所令开垦永不起科。原来人们说的那个古老的年代是明朝，那个皇帝是朱元璋。尽管史书把这个古代的移民传说做了详尽的记载，但是笨花人还是不打算以史为依据，他们坚信着传说和演绎，固执地按照自己的信念解释着那些细致。

0: 街。半花村里有些孩子喜欢当众把鞋脱掉，炫耀自己脚上的小拇指就不长指甲。每逢这个时候，那些长着指甲的孩子反倒觉出些自卑。有的孩子故意学着倒背着手走路，走着走着，斜视着正挺直身子走路的孩子，说：“你会啊？”“
1: 我会。”
0: 那不背手走路的孩子就找一个僻静地方模仿起来，直到大人们将他们呵斥住。大人说：“你老了，你比你爹还老。”这孩子的爹只知道呵斥孩子，一时又忽略了他们的光荣历史。后来带到向文成解释小脚趾上不长指甲这件事情时说，人的小脚趾不长指甲是遗传所致，是生理现象。指甲真要是走路磨掉了，还会再长出新的来，而遗传则不然，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想改都改不过来。至于说到棉花籽儿是笨花人带来的，那倒是真的，先前这个地方没花。说这话时候的向文成已经是一名中西兼容的医生了，他正研究着医宗金鉴《伤寒论》，也研究着生理学，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2: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这一代的人管棉花叫花，笨花人带来的是笨花，后来呢又从外国传来了洋花，人们管洋花也叫花。笨花三瓣，绒短，不适于纺织，只适于当絮花，絮在被褥里面经灯踹。洋花四大瓣，绒长，产量也高，适于纺线织布，雪白的线子染色的时候也抓色儿。可是大多数笨花人种洋花的时候还是不忘了种笨花，放弃笨花就像是忘了祖宗。还有一种笨花叫紫花，也是三大瓣，绒更短。紫花的颜色不是紫，是土黄。紫花纺出的线，织出的布耐磨，颜色也能融入本地的水土，蹭上点泥土也看不出来。紫花织出的布叫做紫花布，做出的汉褂叫紫花汉褂，做出的棉袄叫紫花大袄。紫花布只有男人穿，女人不穿。冬天笨花人穿着紫花大袄蹲在墙根晒太阳，从远处就看不见人，走近了看，先看见几只眼睛在黄土墙根闪烁。笨花人种花在这一方是出名的，他们拾掇着花，享受着种花的艰辛和乐趣。春天

早抒发了心芽，他们站在当街喊种花呀。夏天枣树上的青枣有扣子大了，他们站在当街喊掐花尖儿，打花叉儿啊。处暑节气一过，遍地白花花，他们站在当街喊摘花呀。霜降节气一过，花叶儿打了蔫儿，他们站在当街喊拾花呀。有拾花的没有？上南岗吧。随着花主的喊声，被招呼出来的人跟在花主后头到花地里去掐花尖儿，打花叉，去摘花拾花。南岗是向家新制的地，一块30亩种着笨花和洋花。向贵最爱站在当街喊，有的时候还蹬着梯子站在房顶上喊，他的声音洪亮有底气，传得远，能传遍整个笨花村。向贵最看重的是摘花和拾花，逢到摘花时，他背上零钱，扛上大秤，亲自坐在地头等过秤。被他喊来的摘花人竟是妇女，十几个妇女把自带的包袱皮儿系在腰间，在南岗花地里一字排开，摘一个来回就找向贵过一次秤。向贵选一块杠硬的土地，用花柴棍在地上一边划拉着计数，一边跟年轻的小媳妇们开着没深没浅的玩笑。他指着鼓在小媳妇肚子前头的棉花包说：“哎，几个月了？”那鼓着的棉花包还真的很像是怀着胎的大肚子。有的人实闹，有的人不实闹。不实闹的拿眼白一下向贵，就说：“像狗嘴里沁出来的话。”向贵呢也不恼，只笑着过秤，说：“5斤。”那不实闹的小媳妇说：“怎么摘了一个来回才5斤呢？”向贵说：“5斤还是个低头秤呢。”卖东西的人款待人讲抬头秤，收东西的人款待人便是讲低头秤了。也有实闹的女人专等着向贵来跟她闹。实闹的女人站在向贵跟前儿，拿眼神瞟着她说：“掌柜的，怎么就不问问我这肚子呀？”向贵就说：“呵呵，你这肚子里的事儿啊，就咱俩知道。那天啊，好的你直蹬腿儿。”女人就更加来劲儿了，说：“那我就带着这大肚子回家吧。”说完半真半假的摁着腰里的棉花包就走。向贵就冲着他嚷嚷：“哎，回来回来回来，这可不行。”女人站下了，还在拿眼瞟向贵。向贵就事拽住他的衣裳角，把嘴对准了他的耳朵：“想真花了，等实花的时候吧，打着你的牌呢。这儿的花你还得给我倒下。”他说着拍拍女人的肚子。这位实闹的女人叫大花瓣儿。西被小智打的兔子就是扔进大花瓣的家的。现如今大花瓣20好几了，人还是那么水灵新鲜。人风骚，活干得可利吧，花摘不干净，摘下的花上也沾着烂花叶。向贵替大花瓣解包过秤，瞟着大花瓣故意说：“你是谁家的呀？怎么不理会？哎呀，笨花这村子太大了。”大花瓣站下来撒娇似的让向贵给他解包袱，一边说：“村子再大你也认不差人，就是假装不认识我算了，哼，还甜言蜜语的说打我的牌呢。”向贵就笑了起来：“呵呵，别跟我磨牙了，赶紧摘你。”

你的花去吧啊。大花瓣系上包袱去摘花，又勾回头来对着向贵的耳朵说，哎，拾花的时候可别忘了我。向贵又说，忙你的去吧。收工了，一地白花花的花朵被拾掇在向家的棉花包里，棉花包堆成了一座小山。向贵按照地上的计数，把口袋里的铜子儿和纸钱分给摘花的妇女们，喊过长工群山，系紧大包，把大包抬上大车。向贵抬着大包，估摸着包的分量，心想，南岗这30亩地总算没有白要。哥哥向喜要是从南方写信问寄回来的银子都干什么用了，我也算是有个交代。这个时候，向喜已经不再住在汉口，他住在湖北宜昌。每次写信回家，总要问几句家里的土地种植和收成。遇到整治棉花的时候，也有不在大庭广众之下呐喊用人的。西贝家就总是悄没声地实践着关于花的一切。西贝家的花地种得精巧细致，春天的夏籽，夏天的打制，秋天的摘花拾花，都是西贝牛率领着全家完成的。赶到摘花的时候，西贝家里的男人女人腰里都系上包袱皮儿，鼓起肚子在地里摘花，连西贝牛也系个包袱皮儿，走在全家的最后，跟个监工似的。他发现谁摘的马虎就喊，哎，花翅上还沾着翅马虎呢，十个花翅就能沾半两。西贝牛说的花翅是棉花桃的硬壳，花桃开放，棉花溢出来了，四边扇出四个小翅膀，就是花翅。西贝牛尤其看不上孙女西贝梅格手底下的活儿。从前啊，童法年站在街里一说笨花的事，向贵就问哥哥向喜，问他笨花人种的地是不是童家人让出来的。向喜就说，太张志，太张志，离他们远点。如今向文成就说，他祖宗怎么见过洋花，洋花传过来也不过几十年，咸丰10年洋花才从美国传到中国，美国开国也不到200年呢。没有人去考证童法年的家世，向文成的看法是，童家以本地人自居是自有用意的，他把住笨花40亩官地不放手就是证明，他种着官地不为村里付出就成了天经地义。老年间笨花村立下过规矩，谁种官地谁得管村里的开销，办学唱戏抗灾乃至官场上的应酬费用都应该从官地里头出，其中村人最重视的莫过于办学。可是笨花村现在只养着一个私塾先生刘秀才，刘秀才半饥半饱的上课，每次向童家催要欠粮，顶多只能从童家背回2斗谷子。刘秀才把口袋往当街一蹲，愤愤然地说，快看看吧，啊，刚够喂只麻溜。遇到村里来了戏班子，童家还贴出告示敛钱上份子。现在40亩官地童家也种着洋花，摘花的时候童法年便站在街口嚷嚷，摘花呀，上官地。有了官地40亩的洋花压底儿，童家的花房净赚不赔。童家花地多，地块大，摘花的时候会招来更多的妇女。

同载改革开放大时代所经历的风云变幻，表现了一国两制的历史必然性及维护祖国统一的正确性，弘扬出热爱祖国、走向富强、粤港同心、血浓于水的重大主题，是对中国不断繁荣富强、继续走向复兴的时代献礼。接下来请听广播剧《罗湖桥》。

有座桥，从北到南，步行通过不超过10分钟。桥中间有道醒目的用铝合金包着的铁箍，曾有过客用双脚踩在铁箍的两侧，一边拍照，一边念念有词。这边是资本主义的香港，那边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大陆。

0: 订个酒店包房，喝喝茶什么的。啊？哦，阿爸心里有纠结。啊，那好吧，我通知静静。他现在呀，在招商局工作很忙，但是这个时间一定会抽出来的。行，妈，那咱见面聊啊。
1: 香港回归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人们欢天喜地地准备庆贺这个伟大的日子，而在此前夕，我们全家人也终于在罗湖桥上见了面。哎
2: 呀，妈，外公他们怎么还没到啊？哎呀，
0: 不急，几十年都等了，你还在乎这几分钟啊？哎，静静啊，
2: 嗯，
0: 见了面，你打算怎么劝你外公回这边来投资啊？
2: 嗯，我想过了，
0: 嗯，
2: 以前条件不够成熟，我也不敢设计他老人家。哎，现在香港就要回归了，老天爷都在帮咱们的忙。哎，趁着这天时地利人和，我绑也要把他绑回来。
0: 别太乐观了，你外公这人我知道，他一直躲着不和我们见面，也不打电话，这里面呀就怕有问题。
2: 问题？
3: 姐，
0: 阿涛，妈，
3: 姐，
2: 外婆。哎呀，
4: 静静啊，哟，小毛头，多少回做梦梦见你了，今儿可算是见着真人了。哎哎，来来来
2: 啊，
4: 外婆呀，给你个大礼包
2: 啊。
4: 这里面呀，是外婆30多年来给你攒的压岁钱。
2: 哎呀，什么呀，我都快奔四了，还要这个？
3: 哎，这可不是钱呐，是外婆30多年来没送到你手里的爱。啊，
4: 这话说的，我这眼泪呀都快喷出来了。
2: 外婆。
3: 静静，
2: 嗯，
3: 这部新款的手机就算是舅舅给你的见面礼吧。啊，
2: 谢谢老舅。哎，
0: 我爸呢？
4: 他呀，一上桥就东张西望的，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哎，喏，那不是他来了？
0: 爸，您在找什么呢？
3: 啊，哈，我呀，看还有没有敢不让我照相的。
2: 哎呀，那都是哪年的陈芝麻烂谷子了，您还在翻啊？
0: 是啊，改革开放了，观念早就更新了。您看这大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2: 搁以前那就是反动口号，早被抓了现行，
0: 现在却响遍了全国。
2: 嗯，
3: 这观念对于你们是新的，对于我却是老生常谈。以前的事呢，你们也许是故意要忘记掉，而我呢却是越老越记得清楚，总是纠结在心头。
4: 哎呀，现在还说这个做什么？一家人好不容易见了个面，哎，快说点高兴的。
2: 啊，对对对
5: 对，
2: 外公外婆还有老舅。
6: 哎
2: 哎，我问你们
6: 啊，
2: 香港就要回归了，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回来投资经商啊？这边可是有大把大好的商机。
6: 这个嘛，
2: 这个，嗯，怎么，外公不会是另有打算了吧？
4: 小静啊，你外公他是另有打算的。
2: 什么？
0: 还真有啊。
3: 君秀。
0: 哎，
3: 静静啊。
2: 嗯，
3: 别怪我不和你们商量，我是怕你们听了阻拦我。
2: 到底是什么打算啊，外公，你快说呀。

0: 好好好，我说，我已经把全家都办了移民，定居加拿大。那儿的绿色环境太好了。
1: 好什么呀？你还不如去入菲律宾籍呢，那是原生态。
0: 你怎么说话的？没大没小。嗯，
2: 哎呀，好，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啊，德仁啊，你也火气小点儿，跟孩子们好好说嘛。
3: 是啊，妈。
4: 爸，您老消消气，小静啊，她不懂事，不能体会您老的心情。可是我能理解。
1: 妈，你能理解他什么呀？
4: 你外公心里的那个结呀，还是没解开。
0: 你们以为我愿意走吗？啊？不，我心里难受得很，孤独难离。可我这已经是第二次离开了。
1: 难过成这样你还去加拿大，谁信呢？
0: 你这、
2: 哎、小静，你外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那是我和你老舅劝他的。
3: 对对对，啊，去的也不是我们一家，香港有一批呢，其中就有张老板啊，张琪。
2: 哎，对，
1: 哎呀，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你们总要给我个理由吧。
3: 小静，这一国两制我们谁也没见过，他最后会给香港带来什么，谁能说得上来啊？没有底，这心里就害怕得很。
2: 是啊，没有底，怕得不行，就想跑。
0: 所以我从了他们的主意，移民去加拿大，就是想坐一边仔细观望观望，事缓则圆嘛，不必争一朝一夕。
3: 对，按我们生意人的经验啊，望一时不如守一时，创家也难，守家也更难。我们不想让一家人打拼积攒下的心血冒这么大的风险。
4: 讲到底啊，你们还是对共产党不信任。
3: 谁让大陆以前搞那么多政治运动啊？我怕香港再一折腾，那我们家业财产就会全完蛋，关门大吉，那多丢人呐。
1: 哦，这时候往外跑就不丢人了？事实上你就等于不承认大陆它是你的家乡。
0: 如果家乡只是用来承认的，我宁愿漠视它。我就是个做生意的，做生意可不分什么国界。
4: 你好了好了，小静，你收着点。爸妈，你们听我说。
2: 秀儿啊，你还是听我说吧。你爸的心里啊已经够苦的了，这些日子他都瘦了一大圈儿。你看他那头发，这些天呀、啊，眼看着都白完喽。
1: 哎，既然这样，你们约我们来干什么呀？
2: 秀儿，护照都办好了，你阿爸说就等着在这桥上照张全家福，他好带着走。
4: 这怎么感觉像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呢？
0: 孩子，趁着还没封桥，我们赶快拍一张全家福好带过去，往后想你的时候大家都能传着看看。
4: 爸妈，你们想走我也拦不住，但我就是担心你们的身体呀、啊、人老了不能再折腾，常言说落叶归根，你们怎么就不练根呢？
0: 孩子，历史是很多人造成的，
1: 两个国家的人了还照什么全家福？

0: 己骗自己很好玩吗？
1: 你
0: 外公，再啰嗦一句，如果没有祖国做后盾，你永远是漂流在外的世界公民，赚再多的钱，那在人家的土地上生活着有意思吗？国际孤儿的心理状态能抹掉吗？
1: 你，爸，爸，
2: 丁晨，
1: 爸，
2: 俊秀，
1: 别生气，别生气，
2: 你这孩子的性子可真是，你就这么由着他说你爸啊？
3: 妈，其实静静说的呀都在理。啊，爸，这么跟你说吧，中国现在呀正在打仗。打一场100多年来的民族复兴仗，而这个仗是13亿心含鸦片战争之耻、眼含8年抗战之恨的中国人早就想打的。从新中国成立的那天起，我们这些吃糠咽菜、勒紧裤带的大陆人，就用了自己一辈子的时间，经历了2辈子的苦和累，造出了原子弹、航天飞机，冲破了世界纪录，创下了3辈子、4辈子才能有的伟大成就。为了什么？爱我中华，那不是用嘴巴说的，是用血和汗干出来的。有多少归国的华侨、科学家，他们累死在建设祖国的岗位上，他们值吗？
0: 值，因为他们是死在复兴中华的战场上，而不是远走他乡当袖手旁观者。
1: 哎，姐，你听我说。
3: 小弟，你听我说，不要老是问祖国对你怎么样，而是要扪心自问，你对祖国怎么样。母亲再穷再苦，她总是我们的母亲，祖国就是母亲。当她最困难、最需要你出力的时候，你伸出过手吗？
1: 别说了，都别说了。我，爸，
0: 爸，外公，
1: 爸，你怎么了？爸，药，
0: 外公，
1: 药，快，
2: 来，给，吞了吧，
0: 这个矿泉水，爸。
1: 啊！
0: 外公，对不起，刚才是我失礼了，我道歉。这张全家福，我们还是照吧。
1: 不照了，
2: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我没这个脸呐。

朝以后举行。皇帝在文华殿接见百官之后，鸿胪寺卿搬一张桌子在御座之前，另外一张在数步之外为讲官所设。那么其他听讲的官员呢，分别坐在书案的左右。讲官呢，个个很有学问，不过通常呢也非常的枯燥，但是从皇帝开始，个个聚精会神，谁也不敢打瞌睡。平常的日讲则没有其他官员，当皇帝的课程呢沉重，负担呢可不轻。每学完一段课程之后，授课老师可以休息室小憩，小皇帝呢却是不得清闲。这时候大办冯保与其他的宦官就会赶紧把当天大臣上奏的本章送上来，这些本章已由大臣看过，用黑色的墨笔写上意见，由小皇帝用红色的朱笔批示。中午的功课终于完毕，在文华殿用餐之后，下半天的时间虽说是自由活动，事实上都要复习功课，练习书法以及背诵经文。其中背书是明神宗最头疼的一件事，但是却绝对不敢偷懒，因为张居正第二天要抽背，要是背书背不下来，李太后命小皇帝罚跪，这一跪三四个小时是常有的事。

正本质上是一个认真严肃的人，他一心一意希望明神宗被教导为明君。明神宗呢吃不消，张居正学富五车，每段经文都滚瓜烂熟，因此他瞪着平常还大还亮的眼睛直直盯着小皇帝，考他背书的时候，小皇帝常常整个背都湿透了。有一次明神宗在背论语乡党，当中有一段军招变兵色不如也，意思是说国君派孔子接待宾客的宾相他一定变得容颜庄敬，小皇帝一个不小心竟然把色不如也背成了色背如也。张居正立刻毫不留情地厉声指责，应该读博。明神宗望着张居正凛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色，突然间大声反感，再怎么说皇帝总归是皇帝啊，张居正岂可以用这种态度来对待皇帝呢？明神宗的脸涨得通红，内心羞愧无比，他用力咬住嘴唇不让眼泪流出来，他幼小心灵当中的愤慨慢慢滋长着，但是一心为着大明朝的张居正丝毫没有察觉到。张居正为了教育明神宗真是煞费苦心，他请人编了一套历代帝鉴图说，将尧舜以来天下君主值得效法的81件善事，值得警惕的36件恶事记载下来，并且每一件事都画了一张图。张居正开始了张先生讲历史故事。明神宗背多了子曰，看到了这一套历史故事开心地拍起手来，没有人不爱听故事的。其中明神宗对于建文帝这一段最有兴趣。建文帝是明惠帝，他是被明成祖赶下台之后下落不明，明成祖后来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谣传说明惠帝逃到了那一带。明神宗问张居正，张先生，建文帝真的逃走了吗？哈，陛下，国史对于这一段没有记载，先朝故老相传建文帝后来削了头发化妆成和尚逃出去，到了正德年间，有人在云南寺庙当中发现一首诗，上面写着沦落江湖数十载，归来白发已迎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有一个御史看着奇怪，召来老和尚一问，这才发现老和尚是建文皇帝。明神宗对这一段极为所感，特别将这首诗抄在墙壁之上。张居正反对啊，陛下，这是亡国之事，不足为取。他又努力地把小皇帝的注意力引到了明太祖的身上去，他一心为了把皇帝调教成治国的明君。张居正真的是用心良苦啊。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0: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1: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0: 社会呀、啊，一对比有很多的事情都不同。
1: 哎，全都不一样了。
0: 旧社会喊了多少年男女平等？
1: 是啊，
0: 那老没平了。
1: 老没平等。
0: 哎，他因为是男性社会嘛。
1: 是吗？
0: 男人可以在社会上参加一切活动。
1: 对。
0: 妇女呢？附属品。
1: 附属品。
0: 哎，没地位。
1: 哦，没有地位。
0: 哎，
1: 您就说没有地位得了吧。
0: 在家里做菜做饭、洗衣裳、生孩子。
1: 这个操持家务啊，
0: 就管这个，
1: 那可不是吗？
0: 是吧？
1: 嗯，
0: 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吗？
1: 是啊，这就不平等吗？
0: 一般形容词都有区别
1: 啊。有什么区别？
0: 形容男人呢，都带个大字儿，
1: 带大字儿；
0: 形容妇女都带个小字儿。
1: 这怎么说呀？
0: 您没注意吗？
1: 啊，
0: 形容男人
1: 啊，
0: 男子大丈夫。
1: 哇，
0: 听这词儿多棒！
1: 嗯
0: 嗯，大老爷们儿
1: 是，
0: 大小伙子。大学生，
1: 嗯，
0: 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1: 啊，满带个大字儿，
0: 形容妇女坏了，满带小字儿，
1: 怎么说呀？
0: 小丫头，
1: 嗯，
0: 小妞，
1: 嗯，
0: 小姑娘，
1: 嗯，
0: 好容易盼着结婚了，
1: 好了，
0: 小媳妇儿，
1: 哦，怎么着没脱离这小子？
0: 结婚以后，男人死了更倒霉了，
1: 怎么？
0: 小寡妇，
1: 好。而这小字老没离开，
0: 这还是一般的白话
1: 哦。
0: 那这个文言呢，做起来啊，这就更讨厌了。
1: 转文呢？
0: 哎，你这个夫妻这个称呼
1: 啊
0: 啊，你要是男人说自己的女人
1: 怎么说呀、
0: 啊？白话说吧，
1: 嗯，
0: 我老婆，
1: 老婆，
0: 我们那口子，
1: 那口子，
0: 我们家里的，
1: 家里的，
0: 你们家的东西多了，那他算哪一类呢？
1: 你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0: 啊，
1: 嗯，
0: 文言的是贱内。
1: 哦，
0: 头上先来个贱字
1: 啊，贱内，
0: 嗯，这行是就好不了，
1: 嗯，怎么，
0: 贱嘛，
1: 对，有个贱字吗？
0: 嗯，内子，
1: 哦，内子，
0: 房下，
1: 嗯，
0: 捉精，
1: 对，
0: 糟糠，
1: 糟糠，
0: 好糠才四分钱一斤呢，
1: 糟糠呢，
0: 更没行市了，
1: 说的是呢，
0: 是吧？您说这叫什么名称？
1: 现在这个名，
2: 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昨天书说到群雄战黑虎，正打得难解难分，二公子岳雷催马进入人群，和三官大帅黑虎马打对头，牛通、诸葛瑾等人喜出望外，连声高呼：“二哥，把这小子整死，就能救咱娘了。”这个时候，小矬子汤琼、锦毛虎、汪英也赶到，站在一旁观阵。黑虎看见岳雷的枪和马与众不同，大吃一惊，知道来的这个主不是一般人，壮着胆子问：“来将什么人？同名受死。”“我乃岳飞之子，排行在二，名叫岳雷。”黑虎的脑袋嗡的一声，岳雷的名字在他的耳朵里头灌满了，一出世准提寺探古墓得宝枪，七宝阵收三将，拳打李龙，脚踢李虎，大闹御教场，箭射王大鹏，周同的徒弟，足智多谋，文武全才。黑虎越想越害怕，有心圈马回去，又怕丢面子，也知道走不了，万般无奈，手举金鼎枣阳槊，高喊：“反贼岳雷，万岁下旨一抓你，你就该忍遁他乡，永不出世，方能保住性命。还敢到云南来，自找苦吃。”岳雷说：“黑总兵，我们岳家忠心报国，都是老贼秦桧无中生有，捏造罪名，害我一家。望黑总兵明辨是非，取直，放我一家老少。”“哼，强词夺理！”说完催马轮槊，奔着岳雷砸下来。岳雷闪身躲过，牛通高喊：“二哥耶，他欺男霸。”

女要抢郡主，别放他。月雷说你放心吧，他跑不了。催马鸣枪，啪啪啪，盖马三枪，奔黑虎扎下去。扎更嗓，烧挂两肩，枪急马快，一伸手就看出比别人高出一头来。黑虎一点也不敢大意啊，用大射去磕月雷的枪。他一磕，月雷把枪招变了，抽枪奔黑虎的小腹。这小子一看不好，大树往下找枪，二马巴拉一坐蹬，蹬和蹬相碰之时，月雷的枪奔他左肋扎来，再想躲可躲不了了。耳轮中就听着，正从软肋扎进去，枪尖进去有八寸多深。黑虎疼得啊，大叫一声，把兵刃扔在地上。那月雷双膀一较力，阴阳把一翻腕子，去你地吧！死尸挑落马下。黑虎一死，他手下的军兵吓得是抹头就跑，小弟兄们一阵的截杀，把这些个败兵杀个东零西散。花方派来的一千多人一看黑虎死了，打了胜仗，也一窝蜂一样的拥上来，把逃跑的军

0: 来一表的人才，能为又好，十分的爱惜。哎呀，多亏二公子救了我的女儿，也救了姑的一家，不然那黑虎非抄了我的王府不可。王家千岁赶上了，哪能不管呢？哎，喝茶喝茶。老王爷站起来了，冲着诸葛瑾一摆手，哎，你出来，姑有点事儿。两个人转身到屏风后边去了，别人都莫名其妙，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唯独小矬子汤琼乐了。哎，二哥，你猜老王爷叫诸葛兄有啥事儿？不知道啊，嘿，我能猜着。你说什么事儿？准是为你。为我？我什么事儿？哥呀，老王爷看你好了，非找你驸马不可，这回啊，郡主归你了。岳雷的脸腾就红了，兄弟，不许胡说，人家是郡主，这个玩笑开不得。什么叫玩笑啊？哎，你看着，我要说错了，你把我眼珠子抠出来当炮吹。牛通说：“哎，你怎么看出来的？嗨，刚才老王爷上言下言，左一言右一言，老看二哥欲言又止，把话说了半截，这就是有事
1: 儿。你要猜不对呢，可揍你。
0: 嗨，你看着。”正说着，诸葛瑾乐乐呵呵的回来了。二弟呀，我给你道喜。牛通吱声了：“
1: 哎，喜从何来？
0: 去，没你的事
1: 儿。哎，我得问问
0: 你，待着。二弟，王爷把我找出去，叫我当大媒，有意将你招为骏马，不知道你意下如何？”汤琼说：“哎，怎么样？怎么样？嘿，咱能掐会算，略事如神。”大伙还真赞成这小矬子。岳雷说：“这可不行啊，前者我从家中逃难，在瓜州收下了崔小姐，崔小姐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始终没得地，也没去看她。如果我在这招为骏马，对不起崔家姑娘。再者说，我娘被困在云南，生死不知，我收的哪门子亲呢？叫人家笑话。”诸葛瑾说：“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还真得问问老王爷，你定亲了，他还乐意不乐意？”诸葛瑾到屏风后边见陆华王召见。老王爷，这个事儿别说了，别说了，我全听见了。我赞成岳雷，别看他人小，知书明理，胸怀大志。凭我大小叫个王子，我女儿为郡主，一般人攀还攀不上呢，还能推脱？岳雷他不忘救命的崔小姐，真是大仁大义，本王不勉强了。两个人同去见岳雷。二公子，姑不知道你已定亲，太冒失了。岳雷脸一红，老王爷抬爱，岳雷终身难忘，只是崔小姐对我恩重如山，我怎敢忘恩负义，望千岁原谅。别说了，你救了我女儿之命，我是无法答报啊。将来有用本王之处，派个三岁小孩送封信，本王照办。老人家，我父兄被奸贼所害，现在又派人追杀我的老娘，杀我居家满门，我带弟兄们到云南救母，人单势孤，想和您借点兵，不知道老王爷能否帮忙呢？陆花王点点头：“我手下兵不多，只有500军卒，全交给你了，明天给你点兵。”岳雷挺高兴，召见叫手下人排摆酒宴，给小弟兄迎风挡尘，装案挑开了，大家开怀畅饮。诸葛瑾问岳雷：“欧阳兄上哪去了？你怎么单走了呢？”“哦，我叫欧阳兄到瓜州打听一下崔小姐一家子，叫他们先到太行山等我，我送他一段路。谁知道回来你们就都走了，再追就追不上了，也巧碰上汤琼了。”“哦，这么回事啊。”此时天光大亮，一夜没睡呀。岳雷说：“王家千岁，我可要带众家弟兄走了，闯三关到云南救母，得胜之后回来看您。”“嗯，好吧，姑这还有5000兵丁，你到镇南关再找牛通的老丈人花方，到他那再借2000兵都带着，叫他给你帮忙。”“好。”老王爷把他5000兵召进来，说明白到云南救老岳家人的事儿，军兵都挺乐意。就这样，二公子岳雷领着诸葛瑾、韩启龙、韩启凤、宗良

张英、牛通、王英、小矬子、汤琼、陆花王的儿子花锦，十家小英雄上战马，赶奔镇南关。大帅花方把他们接进来，一看这些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个个英雄气概，尤其是岳雷气度不凡。岳雷对花方说：“老伯父，这次我们来要麻烦您，我们是到云南救母，想借点兵马。”花方说：“不用借，我的人全给你，你就来吧。什么时候起兵呢？我也跟着。”老伯父，您就不要跟着了，现在我们就想起兵，只是人马齐不齐？可以啊，全在城里。华总兵立刻点兵2000，和军卒说明白，为救忠良老岳家满门，讨伐老贼秦桧，出兵取三关，乐意的跟着走，不乐意的自找出路。大家异口同声，全乐意为岳大帅报仇。前后一共是2500人，浩浩荡荡，真够威风的。岳雷临时为领兵之帅，书要剪断，这一起身兵奔平南关。岳雷枪挑总兵巴云，走马得城，第三道是进南关，老将石山投降归顺。岳雷是日抢三关，来到云南地界，远处是云南城，隐隐约约地看见城上插着大旗，城池的外围扎着无数的连营，营挨营，帐挨帐，大旗小旗像旗海一样，全是大宋朝的旗号。岳雷吩咐安营扎寨，军兵们找好了地势，安营扎寨，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然后岳雷领着诸葛瑾、张英等人观看敌营。张英说：“二公子，老夫人不定在不在，我走的时候城里的粮食只够吃一个月，现在走了好几个月了，咱们快点冲进去看看吧。”岳雷的心比他还急呢，抬头瞧瞧云南城头，光有旗号没看见兵卒，城门紧闭，心里着急。可是今天天晚不能交战，忙打听手下探马，守在此城外边的主将是谁。有人来报说是个苗将，叫赤立青，是锦衣卫冯忠、冯孝到这儿新进提拔的。这个家伙能耐比黑虎大，力能拔山，得多加注意。岳雷点头，就这样安歇。到了第二天，天光刚一亮，岳雷吩咐：“来啊，点队出兵。”留500人在这看守营盘，带着2000人来到两军阵前讨敌要阵。时间不大，就听对面三声炮响，人环马炸，从辕门里冲出一哨队伍，雁别翅拍开，压住阵脚，大都旗在空中飘摆，蓝色大旗当中是斗大的赤字。迎面来了3匹马，有2个人岳雷认识，一个是冯忠，一个是冯孝，当中一员大将。这员大将催马来到两军阵前，众将抬头一看，全吓了一跳，这个人长得太凶了，身高有丈2，头如麦斗，眼似钢铃，锯齿獠牙，生出唇腕，一步虬髯，扎里扎沙，头上用5彩的绸子条缠着，大红袍半披半挂，露着肩膀，光着脚，身上的肌肉黑紫色，嘎里嘎哒，身上背弓，走兽壶，带剑，胯下战马比一般的战马也高一头，长一块，手中一条凤翅鎏金镋，这条镋最少得有150斤重。此人正是三关的副元帅，叫赤立青，他是冯忠、冯孝花重金雇来的。老贼秦桧在京城的时候，叫冯忠、冯孝2人带着旨意赶奔云南，抄拿岳家满门，捉拿小梁王柴白福。逃走的时候跟他们说，只要抓住这些人，全都杀掉，把人头借往京城。如果事情办好，加官进爵；办不好，先把你们俩的满门家眷杀了，这叫破釜沉舟。哥俩没办法，赶奔云南，一路上商量，怎么能够抓住小梁王柴排福和老岳家人呢？现在老岳家的人小孩都长起来了，厉害呀。后来一商量啊，只可拿钱来买，等他们到着，先把黑虎提升为三关大帅，镇守在镇南关。镇南关是通往临安的咽喉要路，
也是奔云南的咽喉要路。把这块一卡死，金顶太行山的兵马就进不来。然后又把三关的总兵找在一块儿，告诉他们，抓住小梁王柴排福之后，他的疆土归你们大家，又每人给了3年的俸禄。就这样，大伙才答应帮助他打老岳家人。他们又不放心，怕三关的这些总兵啊都不是老岳家人的对手，打听本地官员什么地方还有高人能征惯战，我们不怕花钱。本地的官员说了，在这块往前走深山老林就是画外苗蛮，这些苗蛮归苗王来管，有不少的苗蛮洞，苗蛮里头可有不少能征惯战的大将，像野人一样。听说就有一个叫赤力青的非常厉害，这个苗蛮赤力青最近大概是和苗蛮王别扭了，离开了深山，来到云南的周围经常抢劫。据人传说呀，这赤力青长得跟凶神一样，力能拔山，又会飞石打鸟，夜间许在深山老林，打来的猎物烤个半生不熟就吃，皮糙肉厚，一身的好武艺，一条凤翅鎏金镋。周围的宋朝官员还是苗兵苗将、姚兵姚将，全怕他。这块大人起事都拿赤力青来起，小孩晚上要哭也拿赤力青来吓唬孩子，简直拿他当老虎了。如果把这个人要请出来啊，老岳家的人再有能耐也不行，相长三头尖生六倍也不是赤力青的对手。冯忠冯孝急忙派兵派将出去给我找去，找了好些天呢，才在深山里把他找出来。赤力青一到这跟那野兽一样，也不听摆弄啊。冯忠冯孝委曲求全，把他弄来之后，每天是摆酒席，肉山酒海的恭敬他，像恭敬老祖宗一样，又答应给他1000两黄金，又封他为领兵副元帅，又给他4名军卒、2名美女来伺候着，就这样才把这个野人给降服了，服服帖帖的听冯忠冯孝使唤。等这小子上马一练武术，冯忠冯孝可乐了，1000两黄金呐、啊，1万两黄金也买不着啊，上哪找这么员猛将啊？嘿嘿，老岳家这回就够你呛。此番岳雷领兵日取三关，可把冯忠冯孝吓坏了，做梦都没想到这三关的总兵就这么囊啊，现在可全仗着赤力青了。今天他们正在军中商议军情，怎么对待老岳家人，一个是打开云南把人都抓住，一个是挡住岳雷的兵马，还没有想出主意呢，有人来报告诉赤力青，如今岳雷讨敌要阵。冯忠冯孝一听，赶紧跟赤力青说，赤将军，如果能抓住岳雷，我们就保你到临安去当官去，给你修府修宅院，要什么有什么。赤力青大嘴一咧，高兴，好，你就放心吧，我到那就把岳雷的人头领来。就这样，赤力青出马临敌，来到两军阵，众将一看这个小子4个獠牙生出唇外，这个模样长得都一吐舌头，我的妈呀，好大的块儿！冯忠冯孝真能的把个野人给弄出来。岳雷一瞧就知道这个人不是等闲之辈，众家弟兄给我观敌料阵，待我胜他。说完催马来到疆场，和赤力青马打对头。岳雷抱腕当胸，请问对面来将是什么人？赤力青低头看了看眼前的白脸将官，没放在眼里，俺乃是三关副帅赤力青，你是谁？我乃岳飞之子，排行在2，我叫岳雷，特到云南救母，望将军开条道路才好。哦，反贼！冯大老爷说了，把你脑袋拿回去，给我官做，给我钱花。来来来，把脖子伸出来，让俺赏你一下。岳雷乐了，赤力青，钱好花，官好做，
事儿可没有这么办，因为你是苗将，不知道我们中原的事儿，所以我说是个三言五语。我们老岳家大概你不知道，可是你打听打听中原的老人小孩，无人不知。我父岳飞、岳鹏举为国除吏报效，征杀在疆场，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啊，保国土，定华夷。没想到老贼秦桧生奸计，将我父害死在风波亭，又将我一家满门家眷充军发配到云南。论理说，发配就是免去了死罪，就不应该二次抄拿，这都是老贼秦桧要将我家斩草除根，所以我带兵特到云南救母。如果将军网开生路，让我过去，将来日后是必报大恩。赤力清把大乖乖一礼，嘿嘿，你娘早饿死了，不用救了。岳雷一听啊，火腾腾就上起来了，跟这样人还废什么话呢，干脆就得以死相拼。想到这儿，两脚踹蹬，颤枪要扎，后边的众将呼啦都围上了。元帅赶紧闪开，给我们关敌料阵，带我们打几阵。岳雷一看这还了得，赶紧拦住，慢，众家弟兄，你们谁也别过来，你们能跟我到云南，我已经感恩不尽了，怎么能叫众位上去担风险？你看那苗将身高力大，又很粗野，我怕大家上去吃亏，所以今天这一战谁也别过去，我亲自和他交战。如果我胜了，众位可以望李公帮我救老娘，我要败了，你们火速退出三关，另找生路。大伙说别介，我们先打几阵，然后你再上去。岳雷说，你们可别叫我着急了，谁也别上，我打这阵咱们就是说死了。说完回到两军阵前，赤力清贪功心盛，一轮凤翅鎏金镋挂动风声，奔着岳雷呜的一声就砸下来。岳雷知道他力气大，没有用枪去硬磕，顺劲一搏，颤枪便刺。那赤力清像只恶虎一样硬扑，岳雷不慌不忙，仗着枪把旌旗使得巧妙，和他交手。赤力清恨不能一堂把岳雷砸死，一招紧似一招，边打边哇呀呀的暴叫。岳雷封住了门户，找机会扎他，这叫逢强制取。两人大战三十个回合，不分胜败，两旁边的将官关敌料阵，三军儿郎摇旗呐喊，筑起了军威。这两人打上了，才真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呢。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雾中龙，一晃大战五十个回合，不见高低。冯忠、冯孝洋洋得意，嘿嘿，多亏我们有韬略，请出了苗将，不然岳雷早杀进来了。姓岳的，别看你日抢三关，这回你就过不去了。来人呐，给副元帅擂鼓助威。再看军兵膀子抡圆了，打起了六面大鼓，嘟嘟嘟，嘟嘟嘟诸葛瑾在队伍前边替岳雷担心呐、那个苗将真有把力气，越战越猛，这也就是岳雷，换第二个也死在他手了。但是这么打也不是个头啊，从早晨打到了晌午，够一百个回合了。岳雷呀、身上见汗了，岳雷抽枪带马，赤力清住手。咦，啊，姓岳的，你认输了。哪个认输了？天到晌午了，咱俩是吃完饭再战呢，还是接着打呢？你说，姓岳的，你要是好汉，咱们就接着打，看谁的力气大，不分胜败，不许收兵。岳雷说好，我奉陪到底，不许拿人换你。岳雷说行，你话到就为和，不过我得回身告诉我的军兵一声，免得他们上来换我啊。你去吧。就这么，岳雷回到本部军队，告诉自己的弟兄和手下的军卒，我和赤力清一定要分个高低上下，谁也别换我，不分胜败，不许回营，你们要是累了要饿了，只管都回去。
赤立青也告诉自己的军卒，然后两个人二次回到两军。

0: 双方交手，从晌午又战到红日西坠，玉兔东升，200回合没分高低上下。岳雷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筋，吃力轻也呼呼直喘，可谁也不收兵。两旁的军兵挑灯夜战，直打到2更过去了。诸葛瑾一想，别打了，吃力轻像个野人，生性岳雷受不了，收兵。军兵鸣锣，嘡啷啷锣声一响，岳雷着急，有心不回去违犯军规，回去叫赤力清笑话。正犹豫，冯忠冯孝也鸣金收兵，两人各自撤回兵刃，啊，行约定，今天天黑，明天再战。好，明天不见不散。两人各自回归本部军队，众人一看岳雷回来了，连忙收兵回到帐篷。别说岳雷打了一天仗累呀，就是关帝廖镇这伙人都累坏了，这一天人没吃马没喂，又渴又饿。岳雷告诉大家都休息吧，有话明天再说。岳雷摘盔卸甲，凉快凉快，因为出了一身汗，又用凉水擦了擦身子，吃点东西，然后就躺下了。睡到半夜，岳雷不行了，来病了，浑身呐、滚热滚热的，发烧，烧得胡说八道。伺候岳雷的军卒忙请诸葛瑾，诸葛瑾穿上衣服到这一给号脉，说坏了，岳雷受风了，叫卸甲风，营里乱喽。众人都赶到帐篷里来看岳雷，煎汤熬药给岳雷治病，只忙活到天光大亮，岳雷还是人事不省，一阵发热，一阵发冷，众人围在床前束手无策。就在这阵儿，蓝旗官来报，赤力清跑掉阵，叫二公子岳雷出马。这是火上浇油，冰上加霜。诸葛瑾连忙打发出五员将出马临敌，到外边去了，没有一顿饭的功夫，全都大败而归，还有两个带伤的。又出去五员将，时间不大又败回来，没办法，是免战高悬。赤力清不让，讨的要阵，站着骂，坐着骂，躺着骂，怎么骂这边不敢出去啊？二公子没好啊，一连五天无人出战，到了第六天上，岳雷见好了，身上不热了，能喝点稀饭了，可是打仗可不行，身体太虚，直打晃。可是赤力清在外边还讨的要阵，诸葛瑾还不敢告诉岳雷，急得团团转，想不出退兵之策。他正着急呢，蓝旗官进来，启禀诸葛将军，得知门外来了两位英雄前来报号，说是特来战赤力清的。啊，诸葛瑾一听个喜出望外，哎呀，真是车到山前必有路，正愁没人打败赤力清呢。众家弟兄，救兵到了，摆队相迎，不知来者是谁，下段再讲。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

0: 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二公子岳雷得了卸甲风，卧床不起，外边赤李青还讨敌要阵，正在为难，忽然营外来了两个报号的小将，说能战胜赤李青。诸葛瑾带人出营观看，瞧见营门外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大高个，二十来岁，长个阴阳脸儿，牵着一匹花斑豹，德胜沟扭着环，挂着条独角铜人槊，挺威风。另一个年龄也没办法，你看怎么办好呢？岳林急的掉下了眼泪，店家哥哥，我没钱，你等我病好了想法弄钱还你。弄钱哪弄去？除非劫道，别的招钱来不了那么快啊。刚说到这儿，就听门口有人说话，伙计，你这是怎么说话？真格的我们店里还多他一个人吗？哎，伙计回头一看，原来是邵掌柜的。掌柜的家不在店里，是在后边单有宅院，他们家的人呢总也不到店房来，今天邵掌柜的可能来溜达来了，正碰上这件事儿，伙计赶紧过来。哎呦，邵掌柜的来了。哎呀，不是我不会说话，我也明白买卖和气生财，可是这个小兄弟来这病一个多月了，店饭账拉了一大堆，你说我这当伙计的不要钱怎么办呢？是不是给您归不上账啊？您快瞧瞧吧。你到前面忙活去吧，我看看。这个邵掌柜的进了屋，站在了床边，看了看岳林，又瞧了瞧那杆枪，知道是练武术的。小兄弟，你怎么困在店里了？岳林抬头瞧了瞧，一看眼前的大个儿长得很魁实，二毛子炯炯有神，烁烁放光，也知道是个练家，但是也没敢说实话，撒谎说我是偷亲的，从临安来到云南偷亲未遇，并到店里。您是谁呀？哦，我是这里的邵掌柜的，看着意思你也是练武术的，多少会点儿。好，既然是这样就好说，天下练武的是一家，你没钱也别着急，吃多少用多少都由我包了。哎，伙计，哎，掌柜的，什么事儿？好好照看这个小兄弟，别难为他，听见没有？哎，好了，邵掌柜的发话了，这咱就没说的了。哎，小兄弟，刚才我说话你别过意啊，谁让我是当佣人的了，不得不如此。哎呀，店家哥哥，我有什么说的？吃饭没钱还怪人家要吗？请问邵掌柜的贵姓大名？如此的周济，将来有一天我必报大恩。哎呀，客气啥呀，我姓郑，我叫郑世宝，有个外号叫神蛋子，说起来挺惭愧，没出息啊。我先祖那是汝南王郑恩，我父亲曾在岳元帅麾下调遣，就轮到我这儿了，啥也不是啊。因为朝廷昏暗，朱仙镇散将，我父亲才领我们一家子来到这里，这个地方叫翠竹岭。我们到这也没啥事儿啊，怪寂寞的，就开了这么个店房，可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交交朋友，有点事儿干。真没想到小兄弟落到我这儿了，还如此的为难。哦，这位哥哥，您父亲是谁呀？哎，我爹叫郑怀。哎呀，如此说来是一家人了。哥哥，你是谁？我叫岳林呐。岳林这一报名，郑世宝可乐坏了，忙把岳林让到自己家去，又把他领着见了郑怀。岳林就这样在他家养病待了俩月，这俩月精神复原，身体比原来还棒。岳林说，这回我可待不住了，我得走了，还不知道我母亲如何呢，我估计张英班兵也快

回来了，所以我得速到前敌去解围。郑怀说，你要走就叫世宝跟着去吧，你们俩还是个伴儿，你说把他窝到家了他也难受，你老人家舍得吗？怎么舍不得呢？我要不差家里离不开我也去，路上可多加小心。是，就这样，郑世宝和岳林起身上路，由郑世宝领着绕山路，偷过三关，直到云南。等到了云南，就看前边有无数的军队，连忙打听，军兵告诉他是岳雷领的人马到云南救母。岳林这个高兴啊，忙领着哥哥郑世宝前来报号，要见二哥。诸葛瑾见了岳林非常高兴，互相引荐，见面之后把他领到了营中。要不说呢，一母生九子，九子个别，岳林和那哥几个长得全不一样，力气比他们都大。要说老岳家这哥几个，第一个得说岳云劲儿大，第二个就是岳林了。你别看岳雷有力气，比不了岳林，因为他从小体格就好，小黑小子长得敦敦实实的，李氏夫人最疼他。张英又问这个人是谁，岳林又把郑世宝引荐给大伙儿，然后问诸葛瑾：“诸葛兄，我二哥呢？”“你二哥有病了。”“什么病？”“得的谢甲风。”“啊，怎么得的谢甲风啊？”“你哥哥和赤力青打了一仗，回营后就受风了，这两天都把我们急坏了。赤力青天天讨的要阵，无人出战，大家正愁呢。诸葛兄，我来了就好了，我马上出马临敌去抓赤力青。不忙，先看看你哥哥，然后再说。”就这么把两人领到后帐来见岳雷。一看岳雷形容憔悴，岳林很难过，跪倒磕头：“二哥，小弟来了。”岳雷睁眼睛看了看：“兄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岳林就把自己病倒的店房遇上神担子郑世宝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二哥，我要出马临敌去战赤力青，行不行？”岳雷听了不高兴了，心想：“小小年纪你太狂了，营中这么多的英雄好汉都不是赤力青的对手，你能行啊？”但是又不好说，刚见面。“兄弟啊，先不用了，歇歇吧，明天再说。”那意思是推脱的。可是岳林不懂：“二哥，常言说得好，救兵如救火，我娘我嫂子我小侄儿在城里还不定什么样呢，早就没粮了，死活不知，多待一天城里的人不定多死多少人，还是给我一支大令，带我去战赤力青。”“四弟，赤力青武术高强，力大无穷，怕你不是他对手，反而误事。待愚兄身体好一点儿，我去会战赤力青。”“二哥，你休长他人威风，灭自己的锐气，那赤力青有什么能耐？不就是一勇之夫吗？不足为奇，带小弟把他走马活擒。”岳雷真生气了：“老四啊，你小小的年纪口出狼言，还不给我退下？怎么，二哥，你不叫我去？”“我不让你去，我怕你吃亏。”“不，你不让我去我也得去，让我去我也去。”岳雷真生气了：“四弟，别忘了，这是在军中，不是在家，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岳林可真急眼了，一看哥哥真不让气，喷火就上来了：“二哥，既在军中好啊，我讨令出马行不行？”“我怕你打了败仗，损兵折将。二哥，只要我出马临敌，保证打赢。你要胜不了呢？嗨，我要胜不了赤力青，拿我人头见你呀、啊！君无戏言，愿立军令状啊！”“好！”可把岳雷气坏了，心的话要不教训教训他呀，将来他这个脾气不定有多大呢。“诸葛兄，来来来，给岳林立上生死状，如果拿不住赤力青，取他项上人头。”诸葛瑾一听就着急了，心的话，哥俩这个脾气都不小，
要立上军令状，那可就不是哥俩闹脾气了。倘若打了败仗，那就得拿岳林的脑袋。现在看来，岳林未必是池立青的对手，这可怎么办？想要劝劝吧，这哥俩的火都不小，谁也不能听，所以站那块儿没动弹。岳雷说：“诸葛兄，你给他写上，写上。”哎，好，给他写。岳雷一看呀，二哥耶，你刚领了兵就拿我先开刀啊？好了，我还不在乎你。二哥，如果我要打了胜仗，得怎么办呢？岳雷说：“如果你要打了胜仗，我把脑袋割下来给你，你看怎么样？”牛通在旁边笑了：“哎呀，我说你们哥俩趁几个脑袋呀？拿着脑袋闹着玩啊！”小矬子汤琼一扒拉他：“都火了，你还开玩笑呢？”这时候，诸葛瑾给写下了军令状，赌头出战，两个人把指纹全摁上了，然后放在诸葛瑾之手。岳雷气得脸都白了，本来病就没好，这一气躺那块动不了了。我问你，你要多少兵将？嗨，一兵一卒不带，带人马打了胜仗算谁的？岳雷这个气呀，太狂了。好好好，回来非杀他不可。你去吧。郑世宝过来了：“二公子，我给岳林关帝廖镇，你看如何？”岳雷点点头：“好，那你就跟他去吧。”牛通说：“我也要去。”旁边岳林一摆手：“别人都不用，我就和郑世宝，我们哥俩出去就可以了。”最后两个人出马临敌。岳雷说：“来呀，告诉火公司，祝他们三声大炮，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借你吉言。岳林转身就走了。诸葛瑾不放心呐，这哥俩立下生死军令状，这要李氏夫人知道，不定怎么心疼呢。那是亲哥俩呀，偷偷的跟出来，告诉岳林：“四弟呀，心眼活动点，打了胜仗回来，打了败仗可就别回来了，你二哥可不开面啊。”岳林乐了：“放心吧，出去准赢，输了我把脑袋割下来给他就完了，叫郑世宝哥哥带回来。”诸葛瑾一听，得，这哥俩怎么碰到一块儿呢？真倔。诸葛瑾偷偷的带200人在远处观敌廖镇，火公司放了三声大炮，小哥俩来到两军阵前，郑世宝高喊：“哎，对面的军兵往里送信儿，就说老岳家四公子逃敌要阵，叫赤立青出来受死。”今天赤立青啊不想出阵，因为连着5-6天岳家军没人出马，冯忠冯孝给他摆了一桌酒席庆功，正喝酒喝得高兴呢，军兵来报岳家军讨敌要阵。赤立青撂下酒杯站起来了：“二位大人，你们先喝着，载我出去取尔等人头回来再喝。”冯忠一笑：“好，将军要学先辈古人，温酒斩华雄，我们在厅内恭候。”赤立青转身出去了，披挂整齐，营门外飞身上马，手擎凤翅鎏金镋，点1000人马来到两军阵，队伍排开。赤立青抬头一看，疆场上冷冷清清的，没旗没兵，就俩人，这是干什么的呢？弄不清怎么回事，还真有点唬住了。岳林抬头一看，当时吓了一跳，这个苗将身高丈2，膀阔3庭，青面獠牙，像凶神一样，怪不得二哥不让我出马临敌呀，这小子大概有2下子。哎呀，不好，又一合计，我已经和二哥立下军令状了，不能拉屎往回坐呀，这么多弟兄看着呢，我把弓都拉满了，打了败仗真就得拿脑袋见我二哥。想到这儿，想要上阵。郑世宝说：“四弟，我打头阵，我不行你再上去。”哎，哥哥你可小心点啊。嗯，郑世宝催马抢到阵前，摘下禹王大树：“哎，敌将可是赤立青吗？不错，
正事，你

0: 是什么人？俺乃是汝南王郑恩之后，我父在岳飞麾下调遣，名叫郑怀，我叫郑世宝，有个小小的外号叫神蛋子。哼，无名的小笨，看招！奉是刘金堂挂动风声，够本英雄顶梁砸来。郑世宝合计，这个小子力气准大，别叫他下注，和他碰碰，看他能怎么地。双手攥住禹王神槊，啪，往外就架。虽然把糖给磕出去了，但是震的这个膀子都要抬不起来了。
1: 呀，
0: 这小子不好惹呀，好大的力气！赤力青也调止暗暗的赞美。呀，能扛住我这一招的人都不多呀，好大的劲儿！来来来，再碰三下。随后就听着当当，连着三下啊！郑世宝真不善。盯住了，那匹马可受不了了，震的直打坐坡，不往前去。郑世宝一看坏，这硬碰硬要不行，我得躲着他兵刃来。然后马打盘旋，打在一起，大战20个回合，只杀得郑世宝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汗水下来了。四公子岳霖一看呢，我得上去，再要打我那哥哥就要吃亏了。想到这儿高喊，哥哥快下来，我打一阵。郑世宝心的话，兄弟你快上来吧，我真不行了，连忙圈马往下拜。赤力青死

0: 那条路相对来说比较少，就是你可以过去以后把车停在路边也，你再往前它其实是走到尽头是一个军事禁区的那个封锁住的。
1: 对对对对对的，嗯，是的。
0: 所以我还是爬过山的哦。你一般会爬到头陀岭吗？
1: 我肯定是爬到头陀岭啊，哦，我的目标就是头陀岭。
0: 嗯，爬山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你要么就有一次，要么就有一百次。
1: 对，是的，嗯，是的，
0: 是，它也是上瘾的。我觉得倒是最好找个伴儿，因为可以一路聊一聊啊，说说话，不知不觉的。
1: 因为我爬的话呢，我是属于那种比较专注的，你知道吗？就是脑，哦，其实你表面上看我在爬山，嗯，但我脑子里想了好多东西。
0: 比如说你想什么呢？
1: 就可能会想想工作呀，嗯，想想接下来的一些规划呀，嗯，想一想今年有什么目标呀，
0: 哎，
1: 然后就乱七八糟的想。
0: 哎，你还真的是挺爱思考的小伙子。哎，
1: 是的。
0: 你不戴着耳机听点什么吗？
1: 但是耳机其实放，我表面上在听，实际上我也没有听，我感觉。
0: 我建议大段的时间可以听听播客，就一方面
1: 播客，对对，
0: 缓解我们的一个注意力嘛，对吧？一个是可以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伴随我们，再有一个我们肯定是选自己喜欢听的嘛，它有时候是那个知识量很到位。
1: 对，是的，是的，
0: 这是一个小小建议。
1: 嗯，
0: 你知道前两天南京下雪的时候都会有人爬山，然后爬到山顶时候他会一路看到很多市区看不到的美景。
1: 是的，上面就是银装素裹的，
0: 嗯，下雪的时候那两天我就跟同事们说，我说我终于觉得自己的衰老了，他们说怎么呢，我说下雪的时候没有那种欢欣雀跃想要奔到山里去去踏第一场雪的那种尝试那种热情了。所以啊，年轻的朋友们，趁年轻趁有活力有能量，想做什么赶紧去做。
1: 对的。
0: 嗯，那继续说一说还喜欢做什么。
1: 养猫。
0: 你有几只？
1: 目前只养了一只
0: 撸猫，是吧？
1: 对，
0: 撸猫就叫铲屎官。
1: 我本来是想再养一条狗的，但是养狗需要遛，然后呢，嗯，有时候下班以后就不太想动了，你知道吧？嗯，然后嫌遛有点烦。
0: 哎，那正好啊，狗狗可以拽着你扯着你，正好扯。
1: 就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0: 是的，就算给你一个小时我们聊下去，比如说我们见到的人那三言两语不合，我们可能转身五分钟就要走掉。我们在这儿是个平台，把我们的信息呢尽可能广泛的发布出去，但是我们更有效的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因为我这里没有海量信息，我们这是个平台发布，但是海量信息是在哪里？5223-5215，找我们的红娘老师好吗？同样是我们打进的这个热线那一端，在节目结束之后红娘老师的接听，他会跟你更加详细的规划你的未来关于幸福的这一部分。
1: 好的，
0: 奔向你的幸福，祝你好运。
1: 好的，
0: 小伙子啊，
1: 谢谢老师，
0: 再见。
2: 我喜欢你，
3: 你很好，但我们不合适。
2: 相亲又失败，我到底能不能找到真爱？
3: 别着急呀，让幸福情人来帮你征婚相亲、婚恋咨询、情感指导。幸福情人专业的红娘团队为你寻觅最合适的那个他。详询025-5223-5215。
0: 幸福情缘，一生情缘，幸福情缘正在直播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1点到1点半中的幸福情缘节目。这是我们幸福南京幸福婚恋机构和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那搜索微信公众号找幸福情缘，添加关注参与话题讨论，或者是搜索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征婚信息。也欢迎大家啊，乘坐地铁的2号3号线到大行宫3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室，新世纪广场 A 座1002室，找不到或提前可以和红娘老师预约5223-5215-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直播，来吧，让我们一起看看，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二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4: 你好。
0: 嗯，你好呀，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布信息的，对吧？
4: 是的。
0: 那我们来简要的介绍一下自己，从我们的年龄、我们的工作来说说我们的基本情况，好吗？
4: 我是91年的。现在在一家国企做这个对外贸易的工作，之前在南京这边上的大学，所以在这边定居了。
0: 哦，就从外地过来上大学的哈。
4: 对，是的。
0: 嗯，老家是哪里的呢？
4: 是合肥的。
0: 嗯，那也不远，对吧？
4: 是。
0: 嗯，就在安徽，对外贸易的工作是国企的，这个工作想必是不是对外语的要求比较高？
4: 是的，有一定的要求。
0: 嗯，那会不会经常出差？
4: 不涉及到出差，主要是网上办公。
0: 哦，我知道了，其实现在地球就是一个村。
4: 对，是。
0: 嗯，通过这个国际的这个互联网，我们可以搞定很多很多的事情。
4: 嗯，
0: 那你是本科毕业吗，姑娘？
4: 是。
0: 嗯，

0: 现在工作忙不忙？
1: 还可以，偶尔会就是过节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忙一些，然后平时的话就是正常上下班。
0: 哎，你们对外贸易那会不会跟国际上做一些来往？
1: 哦，会有。对，
0: 你是偏重于行政还是业务这一块呢？
1: 业务。
0: 哦，业务跟我们有时差的一些国家，那你们要做对接业务的话，岂不是他们刚起床，有的时候我们快睡觉了，我们这边上班了，他们那边是深夜，会不会存在一些这种时差的工作？
1: 会有，然后所以我们的工作时间的话也会提前做协调安排。
0: OK， 已经驾轻就熟了，对吧？91年的姑娘啊，毕业之后就做这一份工作吗？还是说从事过尝试过别的呢？
1: 基本都是跟这个类型方相似的吧。
0: 好的。工作这方面其实还蛮顺利的哈。
1: 对。
0: 那在情感的这个路上呢，如果你自己总结一下，你觉得你的情路顺吗？还是不太顺？
1: 不太顺吧。因为之前的话相对来说就是有过一些感情经历，但是都比较短。然后后来的话就是一直忙于工作，也没有合适的机会找合适的人，所以一直就先忙工作了，
0: 耽搁下来了啊。最长的一段谈了多长时间呢？
1: 大学的时候谈了2年吧。
0: 那毕业之后有没有谈过呢？
1: 毕业之后有一段感情。
0: OK， 就是没有像在学校的时候那么的纯纯的，不考虑任何因素的，只是相互彼此的一个喜欢，是吧？
1: 我觉得每个阶段对感情定义不一样吧，也不存在说感情浓度纯不纯，只在于就是自己的需求是不是。
0: 说得特别好，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咱们现阶段对于感情的需求，你想找个怎样的人？
1: 我想找一个就是跟我一样有稳定工作，然后在南京这边定居，然后家庭，最好是独生子女吧，然后家庭负担不要太重，然后就是家庭关系比较简单这样的。
0: 你是不是独生女孩呢？
1: 对，是的。
0: 这方面也觉得只要稳定的
2: 年收入12万，女生性格比较内向，有房，父亲企业在职，母亲企业退休，女生喜欢旅游、看书、音乐，她希望男生年龄比她大5岁左右，身高的话呢，3522155223515。
0: 好的，感谢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情感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单身男女的资讯，想要详情了解他们的海量的单身会员信息，52235215，谢谢老师，我们下次见。也和朋友们相约幸福情缘，在半点回来，我们继续锁定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天午间的甜蜜时光，我是子君，稍后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事，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0: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4: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受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交流。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来自于未来树教育的领导人啊，也是我们这个优秀的南京教育领域深耕多年的升学

0: 业规划导师，我们的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相会。张老师，傍晚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傍晚好，我是张老师。
0: 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节目的现场热线是84452999、84652611，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13062501182。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同步直播啊，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我们进了直播间以后呢，左上角的星星闪耀灯牌赶快闪耀起来，同时呢点亮以后呢，点点陪伴之旅，陪伴之旅完成之后呢，点亮12颗星星，每天你的亲密度唰就上去了。对吧？然后我们已经有朋友创造了50天从10级升到12级的奇迹，也希望你能够抓紧时间来升一升。因为升到12级的话呢，我们张老师呢在这儿呢这个承诺了，我们帮孩子们免费的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如果升到15级的话呢，我们张老师也承诺免费的帮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这个有朋友问说，张老师哪一句话惹怒了大嘴老师？
1: 嗯，
0: 就是我们也希望他好。哎，不要没得事乱讲话。哎，好吧，他不是惹怒了我，是吧？是我觉得他讲这个话没有必要啊。但是就讲的什么话呢？这是不能说的太细，这是我跟他之间的秘密。
1: 我觉得吧，这个广播人啊，可能都有精神分裂。
0: 对，
1: 因为麦克风不开的时候，就是个蛇精病。
0: 哎，
1: 然后麦克风一开，然后我们立马进入到正经状态。
0: 是的。
1: 大家傍晚好，
0: 傍晚好，傍晚好。今天啊，就是谈到这个填志愿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中考志愿呢，相对于来说的话呢，稍微简单一点啊。那么高考志愿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话题。就今天讲一句，在这边我们都是生活，我们也不要讲说是我是多么，就像你讲的，关了话筒以后，我也是个俗人，对吧？我们就讲一个这个生活当中比较俗的事情。今天我去修脚的，
1: 哎，
0: 修脚的时候旁边。这个修脚师傅跟我们家住在秦宏的一个男的在聊天，
1: 哎，
0: 说你最近在干啥？最近没得事哎，小孩已经上大三了，没得找点老师，然后前面腿受伤了，刚养好，在家里面，这个歇歇喝喝茶，抽抽烟，打打麻将，玩玩，小孩不要烦。然后你家小孩在哪边啊？小孩在上江学院。然后就谈到这个修脚师傅的小孩，这个明年可能要高考，然后他就向他咨询填志愿的问题了，你知道吧？我心里想，我说填志愿的问题嘛，一听嘛，我现在跟张老师上节目，我现在触发我的这种直接的反应，就是其实说句老实话，现在我跟他上节目时间比我自己上曲艺节目的时间要长，你知道吗？我现在我的第一节目是我们的有请张老师，哎，然后我一听。你知道三句话不离本行，触发我的这个自动机制，我就听他们谈，然后那个男人讲填志愿反呐、当年我家填三江学院，然后我老婆去问的，说这个前三个志愿你必须要填他们学校，不填的话往后他们就不要。最后的我填了10几个，哎呀，前三的我填了三江学院，小孩不愿意到外地，就想留在南京啊。然后人家知道啊，他们学校有一个。从广西来上学的小孩只有寒暑假回家，平常连国庆节假期都不回家，为什么冤哎？
1: 而且成本高。
0: 对，所以我们小孩也不想到外地，所以绞尽脑汁，你看呐，头都秃的了，然后才填到留到三江学院。你看，所以说你看这个高考填志愿绝对是一门课。然后我给他宣传的，我说这个高考填志愿很难的啊，光那个书就怎么厚？这都张老师告诉我的。然后那个修脚师傅跟我讲说那这个田，我说那你要找人帮忙，找人帮忙最起码投20000不要嘛，然后大家互相的在谈。所以你要知道，就是真的是填高考志愿是绞尽脑汁在填的。
1: 对对对对，而且还有就我听到这个一说完，那我就告诉你啊，这个秦宏的这个邻居啊，他被人忽悠了，
0: 是吧？
1: 什么叫做填在前面三个，后面填在后面我就不要，他就是骗他的
0: 啊。
1: 因为前三个他保录，前三个因为他的分啊，说明这个孩子的分还是挺高的。
0: 对，
1: 他如果要是填在后面的话呢，他就有可能就会被
0: 别人截走了。
1: 所以你要填后面，就他三江学院录不了。所以三江学院呢，他为了抢这个学生，就骗他把他放在前三个，最好是放在第一个，第一个他马上就能把他录走。
0: 是是是。
1: 但是对于考生来讲，你他的分肯定是要超出三江学院几十分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你就亏的嘞，是吧？
0: 所以
1: 你想留南京，你想上。 你想上这个民办大学，
0: 对，
1: 多难，
0: 就是
1: 上什么三江啊？要是我绝对不带他填三江，
0: 对吧？
1: 我带他填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0: 你看，
1: 好歹是985的，
0: 哎，对吧？所以我当时在面想，我说，嗯，这个门可邻居，可能你也只能在麻将桌上面展示威风了，没搞清楚。然后关键是他老婆操办的呀，要的。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啊，就听我们节目，他绝对是不一样的。
1: 对，很多很多的家长是不太了解的。

0: 但是呢，就讲说小孩不愿意到外地去，然后我们南京家长就是希望小孩留在南京上大学，所以他就选择了三江。三江，而且说，哎，三江一年学费不老少吧？哎，不老少啊，不老少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哎，但是总体来讲呢，南京的民办学校的学费其实还是
0: 还好，还好，
1: 还好，一万多。我觉得对于有很多的一些
0: 一个学期一万多，
1: 小学去上民办校的家长来说，就觉得这个还是合理。
0: 他说一学年3万块钱，对吧？一年3万嘛，等于一学期是1万多，对吧？
1: 你还记得就是郑总请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不是带来一个小师妹吗？
0: 哎，对对对，
1: 那个小师妹他们家孩子不也是今年高考？
0: 是是是。
1: 当时我也让他去上的是这个学校嘛？
0: 啊、
1: 我也让他上的是陈前学。
0: 所以你看看，你就是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为什么我们张老师会跟大家讲说填志愿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技巧性的东西，然后填了几千份没划档，就是把孩子的这个分数放大到最大的性价比，这个是很有技巧的啊。
1: 对的对的，
0: 对吧？你可能同样的分数，你上的学校可能胆子就拉开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让您看这个直播，然后我们张老师又免费给您填这个福利。其实我们也是把看直播的朋友呢当成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家人啊，我们直播的时候不都会讲吗？家人们，对吧？其实真正你看看是怎么样把我们当做家人，
1: 对，
0: 去看一看这个。有请张老师，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1: 而且，我这两天的咨询呢，因为虽然我身体不太舒服啊，但这两天来咨询的全部都是初三的家长了。
0: 对，
1: 昨晚到今晚，我真的是非常受冲击。昨天晚上我昨天晚上还直播了一小会儿 我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对，我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呢，现场来了两个粉丝，直接冲到我直播间。
0: 哎呀，
1: 一个是你认识的，甜甜。
0: 他
1: 昨天
0: 又来了，
1: 他
0: 现场刷保时捷，
1: 现场刷礼物，刷完礼物不够瘾，还跑到我直播间来了。然后我们也在直播间聊了一会儿，因为他昨天晚上是他儿子在未来速上课，他就接他的时候顺便到直播间来看看我。另外还来了一个家长，你也认识
0: 谁？
1: 我们一起去五台山的
0: 哦，晓得。
1: 然后这个家长呢，带来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0: 怎么呢？
1: 当然啊。甜甜团长是大家都知道，静水甜甜在南京做亲子旅游是非常有名的啊。
0: 对对对，
1: 静水甜甜他家孩子从初三到未来速来上课，一直到现在提高了100多分。
0: 对对对，
1: 提高了100多分。特别是二模以后，他从班课转成一对一之后，他提高了50几分。
0: 哎呦，过快！
1: 所以
0: 二模以后还提高了50几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一模之后到二模。就二模成绩比一模提高了50分，然后好，这个他是一个好消息是吧？因为昨天来了两个粉丝嘛，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粉丝也是我跟我们去五台山的，但是这个妈妈就带来了一个我非常不能接受的消息。
0: 怎么呢？
1: 他家从寒假后就选择了去一家教育机构，当然不在，因为那比较远，在我们江北江北呢是那个靠近江浦那边。因为他觉得离未来速太远了，所以他选择了家门口最近的。然后那家校区他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小孩从寒假后一直到现在，这个小孩一共花了24个 W。但是成绩已经下降了100多分了。
0: 哎呀呀呀！
1: 从原来的还可以上个四星高中，到现在连个5年1贯制都挑不到好学校了。
0: 哎呀，
1: 所以我昨天听到这个消息，我就非常非常难过。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但是他去的那一家还是一个品牌的，
0: 我知道是比较知名的。
1: 就是那天我们在旁边，
0: 我知道。
1: 然后他昨天晚上过来的时候就跟我讲，说意思我们上次见完面之后，孩子还是不愿意来。你知道他不愿意来的原因是什么吗？
0: 什么？
1: 他一听说我们未来说每天晚上搞到12点，小孩说我吃不了这个苦。但是你吃不了这个苦。你却花的这个钱，
0: 对，
1: 是很痛苦的，
0: 是的，是的，
1: 很糟糕
0: 的。
1: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们分卡在300分上，到现在都没有涨，也是花了很多钱下来了。然后我也问了一下，这是两家不同的教育机构，都是品牌的，我就问了他一下，我说你们的教育模式，那个花了24个在江浦的那个，他是每天晚上9点钟就下班了，是老师催着你，你快搞。我马上9点下班了，你搞完了我就走。就是老师根本就不是以学生为本，是以我9点下班了， 所以你要赶快，我要把你搞死。
0: 对，我们未来数教育，我这个我有未来数教育，因为之前张老师休假的时候有未来数教育很多。

0: 很多同学，很多老师来轮流做节目啊，对吧？小张老师来过的，我有小张老师的微信。小张老师，有一天我是早上起来，这个休息的时候看那个我们小张老师的那个朋友圈，
1: 嗯，
0: 然后看了一下子，我起来的时候大概要给小孩做早饭了，对吧？是大概将近6点吧，我一看到这个小张老师的朋友圈是5小时之前，也就是滑到12点半，
1: 哎。
0: 终于忙完，
1: 嗯，
0: 下班了，
1: 对，是的，就是这样，
0: 对吧？
1: 就是这样，
0: 嗯，
1: 然后在江北的那个，
0: 对，
1: 他就是9点钟，
0: 嗯，
1: 老师就催着学生要下班，
0: 嗯，
1: 说你快搞来，你回家来，
0: 嗯，
1: 我要下班了，
0: 嗯，
1: 就是根本不是以孩子为本，
0: 是
1: 好，市区的，就是今天来咨询的这个，
0: 嗯，
1: 市区的，他是在鼓楼的，
0: 嗯，
1: 也是一个品牌的，
0: 嗯。
1: 也是10点钟催你下班，
0: 嗯，
1: 催你走，
0: 嗯，
1: 就是他根本不是看你孩子到底做了哪些，
0: 嗯，
1: 也不是看你的孩子最后到底任务有没有完成，
0: 嗯，
1: 这个考300多分的孩子，我就问他，我说你每天在你们那个机构里面全托的时候，
0: 嗯，
1: 你每天上几节课？他每天5节课，上完了课之后就是自习。他说那有，我说有没有人陪着你一起叫你搞什么东西，然后要背什么默什么，他说没有人搞，他说老师都没有时间，老师都在上课，老师没有空带我搞。我说那你没有学管吗？没有班主任吗？没有，没有人，他就是自己一个人自习。
0: 嗯，
1: 那他一个人自，你想想看，咱这个300多分的孩子啊，我们不是看不起300多分的孩子，
0: 对，
1: 是300多分的孩子，但凡有这个自觉性，
0: 他来到你这边来干嘛？
1: 不用啊，是不是？那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
0: 对啊，对啊，
1: 自学的很好了呀。
0: 嗯，
1: 那300多分的孩子，如果想要上个高中的话，他要提高100多分的情况下，
0: 嗯，
1: 作为教育机构，
0: 嗯，
1: 那你就是得专门花一个人去盯着他。
0: 对，
1: 你必须花人去盯着他，
0: 嗯，
1: 你没有人去盯，我当然是不行的。
0: 你就是我们南京话讲句那个比较俗的话，
1: 嗯，
0: 你挣这个钱，你不要操这个心嘛。
1: 哎，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我们来解决一个云淡风轻的问题啊。
1: 嗯，
0: 550分能上3+4吗？
1: 550分，你3+4上不了，你只能考虑5+2。3+4的话，目前来说你上不了，你只能选择5+2。
0: 嗯嗯嗯嗯
1: 嗯。
0: 好，塞下清风问道说，这个未来树是如何做到让老师这么负责，待到晚上11点到12点的？
1: 我们基本上都是12点以后，凌晨1点才下班。
0: 嗯，
1: 没有办法，就是学生不搞完不可以走的。
0: 嗯，
1: 这个是我们的原则，因为你这个任务完不成，
0: 嗯，
1: 你孩子就像今天的，我们马上还有9天就中考了。
0: 对。
1: 这个全托生从4月份到现在已经全托了2个月的情况下，化学方程式不会背，单词没有过，物理的公式没有过，那这么多东西都没有过，你告诉我你这2个月你在新东他怎么就是他都在干嘛？
0: 对，
1: 我想知道的是他们都在干嘛。
0: 嗯，
1: 然而我们已不说别的啊，我们就说魏老师。
0: 嗯，
1: 魏老师可是每天都要把这个孩子，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来了一个新的全托生，
0: 是的，
1: 一直到中考还有20天的时间，我这20天我要把他所有不会的任务全部划分，每天每天要做多少件，把它做完，我们才能够让他下班。当天的事情，你学生你不完成，你是不可以下班的。这个是我们从未来树创业之初就一直保留下来的习惯。曾经魏老师为了带一届初三毕业生，最迟晚上3点下班，第二天早晨7点半必到校区，
0: 对吧？
1: 第二天早上7点半必到校区。
0: 哎，
1: 我告诉你们，这个不付出是不会有结果的。
0: 是的，
1: 孩子也一样，你不盯着他是不可能出结果的，
0: 必须的。
1: 但凡要是自觉一点的孩子，我就告诉你，他不可能，他不可能说是现在就考这个点分数。要知道为什么你们经常在直播间听到我说啊，300多分的提高到500多分，400多分的提高到600多分，甚至还有100多分的提高到500多分。那为什么？凭什么？就是告诉你，凭的就是我们无数个日日夜夜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人。
0: 对吧？
1: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
0: 情。就是你下多少力，就有多少的收获。
1: 对的，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对的，对的，
0: 对吧？你多少耕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对吧？你望天色怎么可能？你
1: 那不可能，不可能。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是对所有的孩子都是尽心尽力，认真负责。我们可以说，而且大学老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一次二模和一模，我们秦淮区的情况它是有点特殊，
0: 对，
1: 因为很多的孩子都是微涨，微涨几分，
0: 对对对，
1: 因为这是秦淮区这一次二模比一模它真的是要难很多，整个全区的均分都下降了10几分，那。你看我们讲建业，我们讲玄武，这两个校区我们这一次的全托生二模比一模全线提高，
0: 对吧？
1: 我告诉你，我这个战绩

0: 哎，全南京市都扛打。
1: 你看，
0: 全南京市任何教育机构我都扛打。
1: 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张老师脸上洋溢着自豪的。
0: 我河西校区最低一个孩子提高50分，二模比一模最少一个提高50分，
1: 对吧？
0: 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就是拿数据说话，
1: 对，
0: 拿数据说话，
1: 对，
0: 你校区有多少个全托生，你的全托生成绩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这个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1: 没错没错啊，那我们光年以南就讲了，张老师这边全托是让人放心的，每天一早就发任务单，做完在群里反馈，每天任务每天清，你看对吧，
0: 这个是我们新街口校区的全托生，这个孩子的成绩还是非常好，他来全托的
1: 是吧，然后 Miss 高就讲，我家天天最后一个走，11点半每天完成任务才回家，你看这都是我们的这个粉丝啊，哎，我们的学员对吧，
0: 都是我们的在读学员，然后我现在我们每一年的习惯啊，就是中考前一天，
1: 是
0: 我们是12点钟下班，就是中午12点下班，我们是提前
1: 啊，
0: 要让孩子回去看看考场啊，然后回家洗洗啊，
1: 是
0: 吃陪家人吃顿饭，然后晚上我们希望孩子大概9点钟就可以上床睡觉，对吧，要保住充足的精神，所以我们都是每次中考的时候我们的规定都是12点钟下班，中午12点下班，但是一定会每个校区都一定会有那么一到两个孩子，都要摸蹭到下午的3点啊4点才走，就是依依不舍，我甚至啊，我几年前，现在这个学生已经大学快毕业了
1: 啊，
0: 他是2021年的中考的学生啊，
1: 是，
0: 他现在我看，对，他现在都已经大三了，然后这个孩子当年在未来树全托的时候是从上技校被学校判了死刑上技校来全托，最后考580分上了一个比较好的四星高中的一个男孩子，他说每一年他因为他有我 QQ 嘛，然后他给我发消息，他说张老师我刚刚和我爸经过太平南路，就是他有时候会到夫子庙来玩，
1: 对
0: 开车经过太平南路，他说拍了一张我们外立面大楼的外立面照片发给我，他说张老师我刚刚经过校区楼下，他说那我发个照片告诉你啊，我好怀念，这是当初我奋斗的地方，
1: 对吧，
0: 一个从300分提高到580分，然后付出了一切并且在这儿挥汗如雨的地方，是让他一辈子都会纪念的地方，舍不得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在想哦，就是只有他付出过汗水他才会能够留恋这个地方，
1: 是吧，这个孩子人生的第一次奋斗是从未来树开始的，
0: 对的
1: 对吧对的，
0: 然后
1: 这么总结吧，
0: 他高中来上课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然后张老师我对这儿太有感情了，所以任何教育机构喊我去上课我都不会去，我一定要来未来树，因为这是我奋斗的地方，
1: 对吧，
0: 他说这是
1: 一个孩子在15、16岁的年纪，花样的年纪的时候开始奋斗，对吧，
0: 对的对的对的，
1: 非常非常的让人难以忘记啊，
0: 是的，我觉得全托生老师也不是神，孩子要努力，这肯定的呀，
1: 必须的，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如果我们老师做100%，孩子做50%，对不起，你最后的结果就是50%，但是如果我们的老师做100%，孩子也付出100%，最后你得到的是300%，
1: 对，
0: 所以家长朋友们你讲的非常对，就是这个东西也一定要孩子有认知，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用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负责任的态度，我们老师负责任的态度和严格的管理制度，以及我们非常强的学习任务和压力，我们去筛选孩子。如果你这个孩子比如说来我们这儿3天他扛不住了，他说妈我这个不行不行不行，我要回家，OK，那你就回去以后就再也不要来了，我们也不会再接受你这个孩子了，
1: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因为你最后得不到一个好结果啊，那我们是没有办法跟家长交代的，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把我们做到极致做到好，孩子你不能接受 OK， 那你就不会来了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在筛选孩子，
1: 你最后到未来树教育就是我们
0: 你不吃苦你不要来，
1: 我们用的客观的一句话，你来这儿为的是什么
0: 啊，
1: 不是来享福的，你这个时候就是来拼命了，
0: 就是这时候就是来拼命的，
1: 你就拼一把了，我就是说句难听点的话啊，可能我讲这个话有的家长会讲我怎么呢，我就讲句不好听话，就比如说啊，来未来树教育全托的这些孩子300分，100多分想考高中，我讲句老实话，就是如果是我，就是我讲我死马当活马医了，对吧，最后活了，
0: 不是活是腾飞了，
1: 是啊，奔腾万里了，对吧，是不是，
0: 但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讲，真的不。

0: 每一年有很多的一些家长一听我们一讲啊，就觉得神了。其实但是我告诉大家不难，而且这不是一个案例两个案例，是很多个案例告诉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1: 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把孩子最基本的东西抓住了，这个孩子也就提升了。就这么简单是吧？我们先来反馈一个问题啊，然后我们再问一个，我问一个我心中想问你的一个问题啊。
0: 你讲。
1: 好，小小黑熊兔点亮灯牌问了，440分美术生，南京美术考了129，能上哪个学校比较合适？
0: 440分啊，你440分，你这个是裸分吗？
1: 是裸分吗？你如果是全分的话，你美术考再高南京市状元也没有用。你要告诉我你是全分还是裸分。裸分对吧？是全分还是裸分啊？然后好，我们轩600讲说陆老师给了孩子上了2节语文课，非常的喜欢。
0: 对，陆老师也是来上过大嘴老师节目的啊，他也是非常优秀的语文老师。
1: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很多粉丝都在讲这个陆老师讲得很好，因为陆老师跟我做节目的时候真的是 谈得非常非常的到位，然后他作为一个语文老师，然后因为我也是喜欢语文课的，对吧？然后我觉得这个如果是我的这个学习历史和碰到陆老师，可能我语文还，我有信心冲击一下满分。
0: 除了作文是吧，全部都是满分，对吧？
1: 有可能我也可以冲一下。
0: 哎，冲一下，冲一下。
1: 当年语文也考一百四十二呢。
0: 哇塞，那你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八分可能全是作文吧。
1: 有可能，对，有可能。哎，反正我记不得当时的具体分，但是我作文分数扣了大概不动，但是其他地方扣的也少。然后就是还有人就讲说魏老师很严厉啊，其实魏老师跟我做节目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文文静静，哎，说话声音非常细腻的一个小女孩啊，为什么会严厉就是因为她负责。
0: 我告诉你讲，魏老师平常生活当中他是一个胆小鬼。 什么事情，讲不到两句话他就会哭。
1: 是，
0: 哎，但是他就像个变形金刚一样的，
1: 嗯嗯，
0: 他只要一面对孩子，
1: 嗯，
0: 他只要一面对工作，他马上就是个超强的战士。
1: 嗯，对对
0: 对，我们今天刚刚还在办公室还在讲，
1: 嗯，
0: 我打算让郭老师给魏老师画个漫画。
1: 啊啊，
0: 他觉得魏老师平时和工作起来他完全是两个样子。
1: 嗯，
0: 他说魏老师在自习室面对学生的时候他就是个，
1: 嗯，战神。
0: 哎，他就是个战神，我告诉你讲，
1: 嗯，
0: 就是拿一个我们打算画一个漫画，他拿一个戒尺站在门口，
1: 嗯，
0: 还有30个单词不默完不许回家。
1: 我觉得我给郭老师这个提个建议啊，你一半是温柔的女孩，一半是战斗天使阿丽塔。
0: 阿丽塔。
1: 对吧？
0: 哎，对，
1: 你把它画成变形金刚二千，那就有点这个叫机器人画了，二了。你画战斗天使阿丽塔，对吧？啊，好，然后那个，我们这个轩六百讲陆老师很温柔，陆老师是确实是还蛮那个，但是我跟你讲，魏老师这里是看不出来，
0: 哎，看不出来不？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我觉得我这小女孩来做节目的时候。抖抖呼呼，哎，其实
0: 胆小鬼啊，他就是胆小鬼。
1: 其实他很有内容的啊，
0: 嗯，
1: 很有内涵的，
0: 嗯，
1: 但是就讲的时候也那个。然后
0: 他案例很丰富。
1: 哎哎，然后我们就讲到他那个他的最成功案例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喜不自禁，
0: 哎，
1: 娓娓道来。
0: 哦，那你他当时是喜不自禁啊，
1: 嗯，
0: 你觉得他是娓娓道来，你知道吗？
1: 嗯嗯，
0: 但是你知道那一年他带这个孩子中考出分的时候他是什么状态吗？他哭的嘛是稀里哗啦，
1: 哎，
0: 我告诉你。
1: 这个能理解，
0: 哦，
1: 我跟你讲，这个能理解啊，
0: 嗯，
1: 为什么能理解呢？就是我们下半段再说啊，拴个扣子。 哎那么提醒大家呢，可以把灯牌点亮，然后点亮灯牌以后呢，再很好的进行跟我们进行很好的进行交流啊。那我们的场外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我们节目热线呢是84452999 84652611，场外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呢同步直播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告诉大家，欢迎大家呢能够点亮我们的灯牌，然后呢和我们张老师一起升级。稍事休息之后，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再相会啦。
2: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 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嘿，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2: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5: 未来数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数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
0: 但是其实我们都没有，我们这么多年，我从做抖音的第一年开始就说了免费，就是免费
1: 情怀，还是有情怀，
0: 有情怀，有情怀，
1: 对吧？就是有情怀。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跟张老师搭档一见如故啊，就是都是有情怀的人，
0: 有情怀。我觉得很多事情啊，如果你没有情怀，你是做不好的。
1: 是，
0: 前段时间也在跟甜甜在聊这个事情，就是甜甜也是当年他对于一个旅游人的一个情怀，就是如果没有情怀，他是做不好的，
1: 做不下去呢。
0: 我们为什么会聊到这个问题啊？是因为我跟甜甜说，我说跟你的团都累死了，想买点东西不？
1: 没得，
0: 你不买，
1: 没得时间。
0: 想叫你带我们去买点东西不？
1: 不买，
0: 你不给时间。你都是把我们就是把
1: 存完
0: ，吃的好，喝的好，然后我们这个也买不了，那个也
1: 回来胖三斤。
0: 回来胖三斤。我说其实我懂你呢，不想让大家降低这个体验，然后买东西啊，然后让你们觉得好，让就是团友觉得，哎呀，你这个团这个还需要消费，然后这样来赚利。我说其实呢，有的家长会可能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像比如说像我就觉得你把我们玩的也好，吃的也好，我各方面对于你们的服务非常满意，我就愿意买点东西回馈你们，就是也表达一下我对你们的工作的肯定，
1: 就是，互相的肯定，
0: 互相的。我说你可以适当少卖点，他坚决不卖，他就告诉我了，他说我的团坚决不卖任何的，不是不带你们消费，
1: 很好
0: 啊，不带消费，不带你们进店。然后我说这是为什么？他说因为这就是我坚持这么多年，我做旅游，我就是纯做旅游，我不会变相的给你们搞这个搞那个钱。
1: 对，
0: 然后我就在想，我想想他讲完的话，然后我再想想我自己，对，我其实如果没有情怀，是做不好任何一个事情。
1: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张老师讲完甜甜以后，就是我就王婆卖瓜，来自卖自夸一下子啊。其实我们做广播人也是一种情怀，对吧？你看，就是你看起来我们节目，很多人就问我说：“哎，王老师，你们每天还要那个，是不是上完直播就没得事了？”我说：“有的人上完直播就没有事了，可是大嘴老师不是这样的。我每天要有3个小时的时间去打磨我半个小时的节目，知道吧？打磨我半个小时节目，我要录。”这个我包括是我给大家录制新鲜的这个相声小品的作品，然后我自己的评书，我自己的笑话，我都要进直播间。我每天早晨8点钟就来上班了，11点钟才能出录播间。哪个人去 要求我这样子做啊，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我录三个小时都能挣钱啊，没有钱，
0: 对对对，
1: 对吧？那就是为听众着想，让你们听一些好的东西。

0: 西，可能很多人说现在听广播的人越来越少了，新媒体越来越多了，然后都走新媒体了，但是我还是要呈现给我的听众最精彩和最精致的节目。
1: 对啊对啊，所以如果要是没有情怀的话，是很难把一个事情做好的。
0: 什么事情都不是能用钱去衡量的。
1: 上半年的时候，大嘴他家母亲生病住医院，他居然还有一个老听众，一个老阿姨给他发了，
0: 要发钱
1: 哎。
0: 我
1: 三个零，
0: 赶快退，赶快退，不能有
1: 三个零，
0: 不能有
1: 红包，让他说就哎呀，带你妈妈买点好吃的哦，这样子。所以你想想看哦，其实咱不是缺这个千把块钱的
0: 人，哎，不缺，
1: 对吧？就是咱也不是缺说这个千把块钱，咱也发不了财，对不对啊？你说你我不要吧？你说我又穷不死，但是就是这个听众对你的这份心啊，
0: 情谊
1: 啊，你就感动的不行，你知道吧？
0: 对，
1: 可能你都没有见过这个听众，
0: 我见过，但是
1: 见过，
0: 然后人家也是六七十岁的老阿姨老阿姨的，然后也非常非常的那个，我很感动的啊。然后 对吧，同时我跟你讲，张老师，你现在还想到吗？我就是我们做广播，就是很多我们这种年代的主持人啊，
1: 哎，
0: 其实你给我发微信啊，发什么东西，我其实都觉得也很感动啊，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我现在做节目还有人给我写信
1: 啊？真的吗？
0: 还有写信？
1: 我的天哪！
0: 哦，真的。
1: 那你会给他回吗？
0: 我会播他给我写故事，我会播他写的东西。
1: 哦，这样子。
0: 他会听，他知道的。
1: 哦，哇塞！
0: 对，
1: 真的很棒。
0: 请允许啊，我已经提笔写信的，
1: 这个
0: 是的，
1: 您入味点了。
0: 我
1: 已经到了提笔忘字的，
0: 我都不晓得写信贴邮票，然后到哪边寄信。邮筒在哪里？
1: 哎，你看徐宝，这条我来读。
0: 哎，好。
1: 大贼老师，我要告诉你个事情
0: 啊！
1: 我现在晚上都是听你的喜马拉雅故事睡觉，吞死一等。
0: 感谢，
1: 余宝真的很厉害。
0: 我余宝，谢谢，我喜马拉雅上面基本上都是公益的那个项目，也是不收费的，偶尔的也是因为就是稍微有点包装，然后这个会有一点点的，但是基本上大部分的这个
1: 给听众的肯定是不要的，
0: 哎，基本上是不需要的啊。
1: 你基本上把他的听完一年都也。可能都听不完。
0: 我喜马拉雅我看了一下子，我大概已经是4203天的登录了。
1: 四千，那我可以听15年，
0: 可以十几年嘞。我自己上喜马拉雅发东西已经十几年了。
1: 我的天！
0: 哎，对吧？
1: 这还是很厉害的，
0: 对吧？
1: 这还是很厉害的。
0: 9000，哎，几千段。反正一天听一段，你得听20年
1: 啊！对，这个还是很厉害，这个很厉害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0: 关键是现在还在更新。
1: 哎呦，所以没有情怀啊，是做不好一个事情的，真的是做不好一个事情的。
0: 另外就是讲，就是很多时候其实也不是就是真的是情怀和热爱。然后原来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面上传短音频啊，我们台里面会稍微给点补助。
1: 稍微
0: 给补足，大概，然后呢，当时呢，我们也很多的人呢，不愿意要这个补足，哎呀，等于，但是这大概是补足，大概是什么价格呢？就是两个月，大概是有个3票到4票，
1: 票是什么意思？
0: 3-4千块钱，2个月，两个月你上传短音频，一条10块，我能干个3-4千块钱，现在。后来就是因为种种原因扶持没有了嘛，就是没有了。然后现在就是我们整个大院里面能够还是维持更新的栏目的话，我有2个在手上面，就是为数不多，一个把子，两个手掌就能数过来，也就这么多一点节目在不断的更新。
1: 也其实也是挺好的嘞。
0: 对，你没有这种情怀，你是不会做到的，干嘛？对吧？你花时间花精力。
1: 不可能的，
0: 对吧？
1: 不可能的。现在人其实我讲真话，有这样情怀的真的是不多的。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包括我们，这个再去给自己的孩子去选择全托机构的时候，就是我今天拿出昨天晚上和今天的这两个，一个是我的一个老粉，一个是今天第一次来咨询的一个家长，就这两个家长的事情，就是对我的触动很大。我觉得我们任重道远，我们有义务还要继续好好的播下去。
0: 对对对，
1: 我们要好好的播下去，让更多的家长去了解到我们。我不怕你来对比，我就怕你不知道未来说而盲目的去报了别家。要知道在南京，我敢说我是中高考学生的最后一站，所以哪怕我不怕你们对比，你们就出去找，找各样的各式的教育机构，然后你们去上完了课之后，你最后来未来说感受一下，你最后一定会说一句话，我来迟了。
0: 有人送日记。

0: 球了吗？
1: 啊，真的吗？谢谢。
0: 看飘过了两个粉粉的热气球啊，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余宝讲了说，主要现在在家主要现在全家晚上要借手机，不能刷手机，父母带头。说实话，自己不用手机真的很难很难，想想孩子不容易。
1: 哎，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太不容易了，真的，真的，真的。
0: 哎，等
1: 有很多家长都是以身作则的。
0: 对，要我借手机的时候，我是一点都不愁的。
1: 啊，为什么呢？
0: 我可以看书啊。
1: 哎，可以看书，可以听故事。
0: 我书也3000多本，我要好好看的话，我也要开。我剩下来的人生能不能把我的这些书看完，也是很艰辛的。
1: 沈伟英说：“老粉还去别的地方啊？其实，哎，这怎么办呢？他是他在江浦，太远了。
0: 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哎，客观地讲，也身不由己啊。对吧？啊，
1: 对。哟，这儿有一个来夸甜甜的了。来，大嘴老师看到了吗？
0: 在哪里啊？”看到了，闽曰金凤，金凤啊，水晶的晶，甜甜旅游确实好。那年我们草原行，最让我感动的是每天中午吃完饭，什么？
2: 回民宿。
0: 回民宿，这个打的
1: 睡个午觉，
0: 睡个午觉，下午再出去玩，很人性。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吧？
1: 我跟你讲，跟他出去玩哦，就我们讲吃的好、哦、是最容易看得见的。
0: 对。
1: 第二就是他不早起，就不会让人觉得很累。
0: 是的，是的。
1: 第三，他真的玩的是经典的地方，他不是那种什么人工造景，或者是你去玩了一个就是假的景，然后他都是带你玩当地最好的、最有名的、最火爆的地方。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去年11月份，银行就保险公司送了2个人的旅游到云南，给我和我妈去旅游。
0: 是。
1: 一共5天时间，其实很难得很难得，我能有一个时间带着我母亲，我们2个人，我们出去玩。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是觉得很高兴的一个事情。你是不是也去的？学校你也去的吗？没有，就我们2个人去的，是吧？我告诉你，我就有一种非常，就是大家知道的这种银行带出去的保险公司带出去的这种旅游，它是就是叫什么零元团。就是它其实实际上保险公司采购的时候是不要钱的，
0: 对，
1: 但是就要你进店买东西消费嘛。我告诉你，我的感觉是什么？就吃的不好就算了。关键问题是我觉得太耽误我的时间了。5天时间去了3天，用3天时间
0: 进店
1: 消费，我觉得什么都没有玩到，然后就天天就帮你们完成 KPI 了，就非常非常的烦人，就我觉得太浪费时间了。
0: 对对对，
1: 真的太浪费时间了。就跟甜甜团的，就是我玩3天就是3天，实实在在3天，然后我玩的地方也好，就他也不是那种什么人工造景啊，给你弄一个假装告诉你这是一个网红地方，其实实际上根本就啥也不是。他玩的就是很实在，
0: 对对，然后吃的也实在。人家明月清风讲，对，吃的也好，一天吃1只羊，我家娃回来还胖了一圈。
1: 我们都是胖好几斤，我们跟我们那一团去五台山去3天，胖8斤。
0: 哎，你们下次看看甜甜团长出镜，你们就知道了。
1: 甜甜天天带团出去，他自己都胖得一大糊涂。
0: 他为什么叫团长呢？
1: 他团的不行。哎呦，团的不行。
0: 对吧？我们那个团回来打个不跑。回来以后很痛苦的控了3天的体重才回来。
1: 对对对对，控了3天，我也是控了3天，
0: 对吧？
1: 我也是控了3天。
0: 对，后来现在我跟你讲，我现在出去玩我都抖呼。你出去玩要胖怎么？
1: 娟儿说：“张老师，你3天打鱼2天晒网的，你人家都不知道你未来说。”哎呦，所以我说，
0: 随遇而安，告诉你，张老师，张老师，你弟弟张凌赫来要景峰了。
1: 哎呦，我知道这个事儿啊。
0: 乖乖，下届那你今天录播来，你去见弟弟张凌赫去来。
2: 弟弟走了，
1: 弟弟走了，弟弟太帅了。
0: 对吧？也姓张啊。
1: 哎，对，是的，
0: 对吧？
1: 一天一只羊，我的天哪！
0: 对，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交流啊。刚才感谢余宝，我已经把那个截屏了啊。
1: 你们中考的时候啊，中考结束了，25号跟张老师，
0: 对对对，
1: 我们依然跟甜甜团，我们去敦煌。
0: 你们好好去敦煌玩，我好好的留守。发照。
1: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一次跟我们去敦煌的。就跟我们一起去五台山的一样，我随行的助理会给每一个人拍自己专属的小视频，哎，帮你们剪好，帮你们剪好，因为大家有很多的一些人，很多的一些粉丝，可能就是你们自己出去旅行，你会拍照，
0: 对，
1: 对吧？你会拍照，但是没有人带你拍视频，我们都会帮你拍视频剪辑好。
0: 这个是超值的，这个是超值的。我跟你讲，
1: 因为你出去请一个跟拍，
0: 对对对对，
1: 要花好几千，
0: 对，然后这个。

0: 等同于啊，我想着这种待遇啊。
1: 那个潇潇，你知道我们去泉州，然后人家请的那个跟拍多少钱吗？7500。
0: 哎，我再讲，我话没讲完，你让我讲完。
1: 讲
0: 我跟你讲，这种待遇，我只有结婚的时候跟老婆去日照拍婚纱照的时候才有这种待遇，然后有个摄像老师跟到你看。
1: 对的，对的，对的。好，那个小小黑熊兔啊，我们已经喊了你半个小时了，你也不理我们，然后你径直的在这儿问，哦，刚手机没电了，好的。
0: 裸分，裸分是裸分。
1: 我问你440分是裸分还是全分？
0: 是裸分还是全分？
1: 因为你不告诉我是裸分还是全分的话，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0: 然后人家就告诉你一个消息，十七号一家滴滴去登记。
1: 算了，登记我买不起，我不配去。
0: 那我们想想办法。啊，全分。
1: 来，我跟你讲，你440分的全分，你如果美术考129分，你也是没有任何用的。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把分数提高到490分，你的全分必须提高到490分。所以，黑熊兔，你在抖音后台把你的个人信息留给我的助理，好吧？最后的8天时间。我们来创造一个奇迹。我今天就是中午来咨询的那个家长，他不是现在就300多分吗？我跟他讲了，我说最后9天你在未来书全托。如果你要是能够提高100分，我现场达成了一个协议。如果要是我带你提高100分，孩子爸�把去我直播间中考出分的时候刷3个嘉年华。爸爸说好好好好好，我同意。
0: 对吧？
1: 对，创造一个奇迹吧。但是我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有，但是要孩子全力和配合。
0: 对，沈永英说这次不知道呢，下次多出点劲，哈哈哈。来跟我们走。哎，
1: 他那个了，他是跟我们去五台山的。
0: 对对对，
1: 视频到时候发，已经发给他了。
0: 视频已经发，我在群里面我看到的每个人都发视频，大家都说会珍藏的。这个我跟你讲，这个一定是那个你没有想到啊，一个你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有人帮你记录，当做成一个 vlog 给你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意外的礼物。我觉得这个礼物比你去一个地方玩不花免费的钱请你玩，我觉得这个礼物都很珍贵的。
1: 对对对对，
0: 对吧？你我就想想看，你是不是会把你比如说像我结婚已经20年，然后你会不会把你20年之前结婚时候的视频再拿出来看？
1: 我们这一次去敦煌的话，我还会带无人机啊，然后我们到时候用无人机拍也会很好。基本不给飞是吧？
0: 不给飞，
1: 偷飞，
0: 给打下来，
1: 合飞
0: 得给打下来了。现在这个很严格，很严格。
1: 沙漠上也不给飞啊？不给飞。沙漠也不给飞啊？
0: 对。
1: 那我明天去把那个大疆无人机退了吧？
0: 好吧。
1: 气人，哪哪都不给飞，连这么
0: 这个要遵守规则。好吧，好，那么我们。
1: 这次不知道下次要多出镜。好的，沈伟英中考结束之后把儿子给我带到敦煌去。
0: 对啊，祝我们提前预祝张老师的这个研学团能够圆满的成功。
1: 哎，我相信一定行的。
0: 对，
1: 我相信一定行的。
0: 我天天在里面等待到你们的视频啊。
1: 不给飞。鸣沙山不给飞。
0: 不给飞，对的。
1: 南京也不给飞，南京现在就只有丽水啊、高淳这些远的地方给飞，其他地方
0: 对。我们那时候做龙舟赛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爱好者去飞，然后
1: 不行要报备，
0: 对，是要报备的。然后我就看到很多的这个负责的朋友拿了一个类似于这个干扰器的枪，对的，赶快下来，不下来在这打的。哎，
1: 一打掉湖里都找不到。
0: 但还是很人性的啊，就是警告你只要下来人家也不那个。
1: 但他基本上就是你要去派出所去报备。去报备是可以
0: 的。必须的啊。好的，我们提醒大家啊，右下角咨询点这里可以报名，6月25号到6月30号去我们敦煌和兰州的研学的旅游啊。那么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起来，我们还是尽早的交费用的话呢，敦煌莫高窟我们可以看到八个窟
1: 啊，八个窟，就是你们自己去只能约3个窟，我们可以约8个窟。
0: 对，
1: 早点
0: 这个跟着天天团长好好的玩啊，我们都会非常非常的快乐的啊。
1: 青山大环线随便飞是吧？要提前报备。对，要提前报备。
0: 好，
1: 是要提前报备。
0: 哎，蹦跶的丁丁讲需要家长去吗？你家长
1: 可以带家长，也可以不带家长。
0: 对对对，
1: 不带家长的话呢，就是孩子跟着我们，因为基本上现在孩子大了，都是跟着我们，没有问题。
0: 你中考以后孩子也大了，
1: 14、15、16的就可以了，可以。
0: 什么16、17了？
1: 想14、15、16，中考结束的孩子15。
0: 对啊，不是15、16吗？
1: 15，你刚讲的是16、17。
0: 高一不就是16岁的花期吗？差不多了，虚岁不16、17吗？
1: 可以了，可以了。

0: 孩子可以了。
1: 对，可以的，可以的啊。
0: 张老师，跟你打听一下，小易现在在干嘛？刷个那个叫什么？刷个墨镜吧，然后我告诉你、啊。
1: 对对对。
0: 小易不止墨镜吧？你刷一个比心兔兔，然后我告诉你小易在干嘛。
1: 对对对对对，好，对吧 ？MM 讲虚岁十六七，我没有讲错。
0: 他肯定是那个，是大老师的粉丝是吗？
1: 啊，对吧？
0: 嗯，
1: 好吧，好的，那什么？那是初赛十五不到啊、哦！
0: 哎，对对对，十五哎，十四五哎，
1: 虚岁十六七，
0: 十四五哎，虚岁的话哎，
1: 对吧？
0: 所以如果可以的，可以跟就是孩子自己来啊、嗯，家长那个跟他联系一下吧。
1: 嗯，
0: 哦，爱蹦跶的。
1: 对，唐说敦煌值得去，连续去了两年还想去。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朋友们，明天时间再见，再见。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
4: 孩子们，那你也不都说好了吗？不理他行不行？该说的话都说了，咱不理他行不？他就是畜生，你理他干啥呀？你叫我害怕。

这次意外让我感受到了身体的脆弱，生命的脆弱，所以先写一个遗嘱，以防万一。这份遗嘱交给律师。

0: 几乎
1: 还好吧，也算是因祸得福。这周家人呢，对我都很友好。男的跟我在一起已经很放松，
0: 毕竟孩子还小，给他十年时间。哎，不用，给他五年时间，他就能知道有一个成功老爸对人生有多大的影响。
1: 男的这次呢，却已经明确表态，愿意去美国留学。
0: 哟，那他这是成熟，
1: 我儿子会越来越成熟。
0: 对，你儿子，走。

0: 说。
1: 我妈说学校给他们分房了，两室一厅。
0: 那你没理由不搬过去了。
1: 嗯。
0: 你是舍不得金奶奶他们啊，还是不想和你妈住啊？
1: 都有，主要是后者。
0: 真是挺不能理解你的，跟自个儿亲妈有啥过不去的呀？
1: 我也真的不能理解你。
0: 嗯，
1: 多一个爸有什么不好的？
0: 一个人真的很难真正理解另外一个人啊。
1: 嗯，即便夫妻如你我，

0: 我们慢慢弄就行了。
1: 累坏了吧？
0: 歇会儿。
1: 哎，该
2: 谢谢老师，
0: 喝点汽水歇会儿啊，一会儿请大家吃饭。肯德基怎么样？学校附近新开那个。
3: 周老师，我就不吃肯德基了，考试的时候别让我挂科行吗？
0: 你这是不等价交换，肯德基可没那么贵是吧？

0: 主要是我特别崇拜您，要是您能给我写评论的话，那我就太荣幸了。
1: 好，哎，我看看再说。
0: 那我什么时候来拿呀？他们要的还挺急的呢。
1: 啊，我搬家了，哎，离这儿不远，就在校园里。
0: 几楼几门啊？
1: 新家有电话，我给你留个号码，你来的时候打个电话，万一我不在，有纸吗？

0: 成。
1: 哎。
0: 华成。
1: 哎。
0: 你这么半天你什么都没动啊。
1: 我有事儿。
0: 哎，月如我收拾好了，我想你帮我看看。
1: 啊，刊物约稿啊要的挺急的。
2: 好，走走走。
0: 走。
2: 走。
0: 怎么样？
1: 很好。完美。问题是月月愿意回来住吗？
0: 扫兴。
1: 我是为你着想，你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0: 你不想他回来住啊？
1: 说实话吗？
0: 当然。
1: 我是无所谓的，再过两年就十八了，法律上的成年人了。
0: 成年人他也是我女儿。
1: 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说是的。你没听月月说过吗？我对他来说呀，就是一个男的。我抓紧时间把稿子写完。
3: 去不去？去不去？
4: 你想去啊？
3: 特别想，特别好，有摩天轮，去吧。

0: 我跟哥哥一块儿去。哎，哥哥，
1: 咋了？
0: 给我点钱可以吗？
1: 你要多少？
0: 8毛。
1: 干啥呀？
0: 买锅巴。
1: 这么大了还馋。哎，买2袋吧。
0: 就1袋，我不是给我买。
1: 那你给谁买的？
2: 追女生了？
0: 不是，给田望龙。
1: 谁啊？同学啊？
2: 好朋友？那你为啥给他买啊？
0: 他要。
1: 你怕他？
0: 不是，不是，关我自己怕他。班里谁有好吃的都得给他，你的东西他要是喜欢也得给他。
1: 这样，你告诉他，你哥说明天放学以后买了给他送过去，让他在学校门口等我。
3: 每一个公司都要成为跨行业的经济实体，懂吗？想不想去看看？以后那一切我都交给你。哎，加一点黑胡椒，看看这个味道吃了惯。自己来。对了，光顾跟你说话，剃须刀。

0: 送你的。怎么了？你还用不到这个？
1: 我有。
0: 把这个拿回家，你不方便。没关系，我帮你留着。说说你女朋友吧。
1: 我没有女朋友。
0: 你十七岁了，有女朋友很正常。
1: 可我真没有。
0: 那天我在实验中心门口等你，看见你跟一个女孩子走了，我都没敢叫你。那不是你女朋友啊？
1: 那是月月。
0: 这么漂亮。
1: 随我姑。
0: 你喜欢她？
1: 喜欢啊。
0: 你跟她没有血缘关系。
1: 她是我表妹。

0: 妈，别等了，赶紧吃吧，一会儿饭都凉了。
1: 再等等吧。
0: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一会儿就回来了。
1: 能放心吗？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长得又挺扎眼，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向人家家里交代？
0: 不会出事儿的。
1: 出事儿的还少啊？
0: 她可能跟男的在一起了吧？
1: 他们俩是不是谈恋爱啊？
0: 这我还真说不好。但是在月月来咱们家住之前，周荣他跟我说过，他偷看了月月的日记，月月喜欢楠楠。
1: 那更得赶快让月月走，你不能在咱们家到时候再出这个事儿，这责任咱们担不起啊。
0: 你舍得啊？
1: 每天啊，他这一放学推开门就一嗓子奶奶，你要是没听见呢，他就楼上楼下的找，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闹出那动静比十个大人还响。过去啊，是不想让他来，现在是不得不让他走。不管他跟楠楠有没有这个事儿，也不管将来会出啥事儿。担不起呀、
0: 啊、那等秉义回来再说吧。这咱们怎么跟周荣说呀？这好像赶人孩子走似的。嗯。

0: 小荣，你哥不是答应过两天出差回来以后就会找月月谈吗？再等两天。你给谁打？
1: 月月。
0: 说什么？
1: 什么说什么？让他回来住啊。
0: 想好怎么说了吗？好，咱直接说，这边有你的屋了，你搬回来住吧。那万一他表示不愿意回来住呢？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了，万一谈崩了，你就更被动了。赵荣，爱冲动是咱的老毛病，咱为了这个毛病吃多少亏，怎么就不长记性啊？无论遇到多大的事儿，多急的事儿，放一放，冷一冷，再行动，那不难吗？
1: 行，听你的，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你就是无所谓，你连基本的冲动

0: 都没有，你从根上你就不在乎。
1: 哎，有事儿说事儿，别搞人身攻击啊。
0: 那你拿出实际行动来啊。
1: 飘荣，我放弃了作协到了图书馆，我放弃了北京来到吉川，我在干什么？我怎么拿呀？12平米的团结户，咱俩住的都转不过身，你让月月搬过来可能吗？
0: 团结户住着也比什么都没有强。
1: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冯化成没本事，连12平米的团结户都搞不到，对吧？
0: 我说我没有本事，我有本事就应该早搞到这两室一厅。
1: 你完全有本事，早分到两室一厅，无论是从你的工作还是从资历。可惜啊，你管不住自己爱冲动的毛病，而且也不想管，一遇到事情头脑发热，怎么痛快怎么来。臭荣，我说实话啊，2年多了我都想不明白，你是怎么跑到人家面前把送出去的礼物再要回来的。如果不是那姓苗的下台了，这套房子你都没你的份儿。
0: 行行行，我自私，我不冷静，我任性，你不是，你冷静，你全面，你精通人际关系，你到处送礼，你从来不往回要，怎么也不见效呢？

0: 侯老师啊，哎，真的是您啊，太巧了，您这是去哪儿啊？
1: 我随便走走。
0: 真是太巧了，能在这儿遇到你，我一直想找机会跟您说呢，上次去您家真是太冒昧了，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我家就住在前面。
1: 哦。
0: 你要是没事的话，上我家去坐坐。
1: 啊，不了，你跑你的。
0: 我跑完了，正准备回家呢，都到楼下了，去认个门吧。
1: 太晚了，不方便，打扰别人休息。
0: 哪有别人，就我自己呀。你要没什么事儿，就去坐坐，都到楼下了，走。

冯老师，请进。哎，您坐这儿。给您放点音乐听。

0: 对了，你让我写的文章我已经写完了。
1: 这么快啊？那您带了吗？我迫不及待的想看一下。
0: 没带，我刚才出来散步。哦，
1: 这是我朋友从国外带来的咖啡，您尝尝。
0: 我睡眠不太好，那不好意思啊。
1: 哦，那喝点红酒行吗？红酒有助于睡眠。
0: 好，
1: 我平时在家也会喝点，我觉得红酒能够激发我的创作灵感。您的每一首诗我都读过，包括您的早期作品我都特别喜欢。
0: 是吗？
1: 我自认为我还挺了解您的。我对现在的流行诗人是有一些看法的，尤其是流行诗人，我觉得他们写的太过于直白了，只有形式没有内容。诗人赫尔德林认为，诗歌是人类一切活动中最纯真的体现，诗能够倾听彼此的心声。我喜欢你的诗，融没了香火，碎了钟声，灭了燥热，唤醒无上清凉，写得真好。
0: 北托斯的风
1: 是敬您。

0: 那冯老师，您觉得我写的诗怎么样？
1: 很好。
0: 真的吗？能得到你的认可，我太高兴了。那你要是把评语写完的话，明天方便我去家里拿吗？
1: 再放放，我再改一改。
0: 听您的，来喝酒。
1: 我给你朗诵一首我新写的诗。
0: 好啊。
1: 寻找种子，在冬日里寻找春天；鞋子在黑暗中寻找出路；跨越古今，穷尽天地，提携大步，虚空粉碎，恍惚之间顿然醒悟，路在脚下。

0: 咱们搞命题作文。
1: 明白。
0: 既然说到命题作文，选题很重要。
2: 喂，
0: 题选对了，事半功倍。
2: 对，是吧？在。是个女的。
0: 我聊正事儿吧。
2: 她说她叫周荣。
0: 周荣啊，
3: 蔡总，打扰了。
4: 华城去没去你那儿啊？
3: 华城
0: 没过来啊？怎么了？
4: 没去就算了。
0: 哎，不是，他是不是有什么事耽搁了？你先别着急啊。
4: 没急啊，行啊，你忙你的吧。

0: 你还爱他吗？
1: 还崇拜他吗？
0: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1: 崇拜是爱的基础，这基础都没了，爱将焉附啊？他爱的什么呀？
2: 在一起快20年了，为了我跟月月，从北京到吉春，顾家，家里几乎所有的家务都是他做。
1: 这对人家还挺好的，还想继续过下去。有些话我就该早点嘱咐你，我没想你那么笨。有一次华成呢，在我那儿跟我喝酒，喝了不少，说了不少的心里话。你知道

0: 对你最大的意见是什么吗？
1: 什么？
0: 瞧不起的。
1: 我没有。
0: 你自己不觉着？崇拜是爱的基础，这话就是那天他跟我说的。
1: 他觉得我不爱他了。
2: 嗯，
1: 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
0: 怎么就没办法了？
1: 崇拜是爱的基础，不崇拜就不爱。他不爱了还在一起干什么？他是不是想分手？
0: 想分也舍不得。但我觉着啊，你再这么继续做下去的话，选人都有受不了的时候。
1: 我没做呀。
0: 我没做。咱远的不说，咱说今天，这不管怎么说，你是不是分了一套两室一厅？他冯化成呢？又找人又送礼的，连一间团结户都没分到，对吧？
1: 这是事实。
0: 事实就能说吗？
1: 确实不该说，太伤人。我以后注意。
0: 怎么注意啊？
1: 不说了呗。
0: 你以为不说人就不知道？你别把人当傻瓜行吗？
1: 不是，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3: 你从根儿上找问题，你的问题。
1: 我有什么问题啊？
3: 你说。
0: 哎呦，周荣啊，我说你。你没有女人味儿，你知道吗？我说的不是长相啊，就咱这长相绝对是女人当中的佼佼者。
1: 你别贫。
0: 我没贫，我说的都实话。
3: 你作为女人啊，周荣，
0: 你得学会示弱、天真、循顺，时不时的你也学着问一句，你看这事儿咱们该怎么办呢？啊，
3: 知道怎么办也问，装着问。
1: 我又不是演员，不会装，没那个天赋。
0: 好好说得好，不会装。
1: 你说我是不是没救了？
2: 没救了，
0: 你是彻底没救了。
3: 周荣啊，你知道自己有这毛病呢，以后自己多注意点。
0: 紧动脑子慢张嘴。华成这边呢，你不用太担心，找机会我会跟他聊。但是从根儿上说，责任是在你的。你当初把他捧太高了，现在人家下不来。你想啊，一个年轻的十几岁，长得绝顶聪明、绝顶漂亮的女孩，不远万里，只身一人，跑到贵州的大山深处去找他，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怎样的一种成就感呢？起点有多高，失落就有多重。
3: 当然了，你们两个要真闹起来，我肯定是站在你这边。
0: 在这件事上，我只讲立场，不论是非。但是，实话实说，你们两个的关系里边，你是主动方，被动方，永远更冷酷。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

0: 神机前的各位，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小星星准时陪你来成长。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喽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上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那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也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节目的一开始，咱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今天星期四的时间啊，南京的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可以看到，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来到35度。目前来看到周六周日的天气呢，周六啊，这个天气比较晴朗。周日呢，目前来看到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2度到29度。如果有这周末露营计划的各位朋友啊，可以避开本周日的时间啊。那整体来看啊，其实最近一段时间的气温呢，可以说，叫稳中有降吧。啊，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那最低气温呢，也一直维持在21、22度左右的气温啊，还是比较舒适的。目前来看到这个下周的天气啊，这个降水可能是比较多一点啊，大家呢也是要提前做好这种防雨的工作啊，及时的规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那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来关注一下身边的大事小情。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0: 进入到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啊，咱们南京呢最近进入到了地产蓝莓的丰收季啊。南京本地产的蓝莓呢，最近可以说是集中上市的季节了。那在昨天啊，记者也是走访了丽水。

白马镇和江宁农会国两处的蓝莓种植基地，也是了解了今年的蓝莓品种产量、品质，还有五花八门的深加工产品啊。在丽水白马的南京中亮有机果蔬食品有限公司的蓝莓基地里啊，1.8万多亩的蓝莓已经进入到采摘季了。放眼望去，成片成片的蓝莓树上挂满了蓝莓果实，这种成熟的深蓝色的果实包裹着均匀的这个白色果粉啊，各个的新鲜饱满。那据介绍啊，基地的亩产在500到1000公斤之间。那今年的气候也是比较合适啊，蓝莓的产量啊比较稳定啊，品质也是很好。那不同品种的成熟节奏也不同啊，基地里的绿宝石的品种已经下市了，当下主流采摘的其实是博物和优瑞卡。那其中呢，优瑞卡因为果型比较大，口感比较甜脆啊，受到市场的喜欢。那作为浆果呢，其实蓝莓采收后的储存和保鲜期啊是特别短的，它的损耗也是比较大的。但是目前呢，在多年的探索中啊，基地呢合作社的基础上开发了果汁、果浆、果酒啊各类的蓝莓衍生品，让周围的农户数万亩的蓝莓不再愁销路了。那在工厂里呢，大量的蓝莓鲜果呢也是被加成工成了蓝莓原浆，经过无菌的罐装，被分装成了小瓶的蓝莓原浆和蓝莓果汁。记者呢看到配料表，成分仅有蓝莓啊、黑莓提取液和低聚半乳糖。那由于呢基地蓝莓拥有有机认证，加工品不添加香精防腐剂，系列产品呢可以说在江浙沪有非常稳定的一个受众。发酵车间里几十个大缸整齐的排列着，里面正是发酵处理的果酒。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果酒的度数比较低，但是基地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蓝莓的果酒经过一个月的发酵啊，还要再次的蒸馏，蒸馏后的果酒最低15度，最高呢可以有50多度呢。那记者呢也是离开了丽水，去到了江宁区的这个农会谷家庭农场。那和刚刚的这种有所不同的是啊，这个农会谷的家庭农场的这个主要针对女性消费者开发出了美丽经济的产品。那经过几年的本地驯化，这些盆栽蓝莓在南京的室外可以生长得非常好。半人高的盆栽蓝莓植株上，每根枝条上都挂满了蓝莓果实。那负责人也是介绍说啊，目前农场有2000多盆正在挂果期的蓝莓盆栽啊，等待销售。买回家呀，既能吃啊，也能养，很有情绪价值。那农场呢，也会建群提供养护指导，养得好啊，年年都能收获一批蓝莓。除了今年的试水盆栽，每年6月蓝莓采摘加农家乐活动也吸引着大批的市民前往农会谷。炎炎夏日啊，农场也推出了蓝莓气泡水和蓝莓的发酵饮料啊，酵素呢尤其受到美绿女性的群体欢迎。考虑到很多市民呢都是带娃体验啊，特意介绍了农场的物理防虫防草的举措。现场可以看到啊，成片的这个蓝莓啊都在防虫网、捕虫灯、粘虫板、防草布的全方位的保护之下。那这样的物理疗法呢，工作人员介绍呢说，免去了喷洒农药，同时呢不用担心孩子的鞋子、衣服被泥水弄脏了啊。那近年来呀，这个再来说说有关蓝莓的这个花式吃蓝莓的这个营养学陷阱。蓝莓呢，近些年来凭借着丰富的营养价值和亲民的价格啊，稳居顶流。然而啊，各种这个花式吃法啊，从精细剥皮到深挖肚脐，再到反复的擦拭果霜，这些操作究竟是极致的讲究，还是多此一举呢？在社交平台上啊，不少蓝莓匠人展示了耗时费力的这种剥皮绝活。然而研究表明，常见的浆果中蓝莓的花青素含量名列前茅，那这些活性物质主要富集在果皮而非果肉中。剥皮等于将最有营养价值的成分剥离啊，除非是为了制作辅食啊，所以说不要因为单纯的精致而剥皮，实属卖毒还珠了。那针对蓝莓底部的凹陷，也就是它的肚脐啊，还有表面的白霜，那网友们也是开发出了棉签掏孔和纸巾抛光那种高难度操作。那关于蓝莓的肚脐啊，那这个结构其实是蓝莓的花萼的残留，确实容易藏匿灰尘。那仅附着于这个灰尘的果实呢，你其实流水冲冲就可以了。如果你执意用工具深挖，不仅效率低，而且可能破坏果肉啊！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发霉的肚脐。如果果实底部出现明显的菌丝，或者是闻到酒味了，说明已经腐败了，应该果断丢弃。那对于白霜，那很多人误以为那是农药残留或者是工业蜡。事实上，这层均匀的白色物质是蓝莓自身分泌的果粉是天然的防晒衣和保湿层，对人体无害。费力擦呢，不仅破坏了果实，还容易导致果皮破损，加速变质。所以说，在这种咱们当地蓝莓集中

上架的时间啊，收机前的各位啊，也可以尝试一下，尝试一下咱们本地蓝莓，嗯，跟这种哎你平时吃到的这种超市里的这种外地蓝莓有什么区别呢？也可以好好的对比一下，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来跟我们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又要带着你各位大问号和小问号一起出发了。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啊，又到了一起来学知识的时间了。那今天首先咱们第一个板块跟你说到睡眠跟梦的科学。你知道吗，动物也会睡觉，但是方式跟人类不太一样哦。啊，你听说过有哪些动物睡觉的方式很奇特吗？啊，咱们先来跟你说说蝙蝠。蝙蝠这种生物每天要睡20个小时，是动物界名副其实的睡神。而长颈鹿每天只睡半个小时到2个小时，而且啊，大部分是站着打盹儿。那最神奇的动物冬眠是蝙蝠的冬眠。蝙蝠降到跟周围环境一样，从每分钟跳可以降到只有10次，呼吸呢可以暂停长达90分钟。而北极的松鼠冬眠，大脑的温度可以降到-2.9摄氏度，血液里会产生天然的防冻剂，防止细胞结冰。等春天来临，他们的体温呢在几小时之内从-飙升到-37度，简直像火箭发射一样快。那还有一个啊，就是神奇的这个睡眠啊，就是人类的这个做梦。那人类的做梦为什么醒来之后这个梦境很快就会忘掉？那当然了，做梦呢主要是在这个快速眼动阶段 REM， 那这种大脑有一种叫去甲肾上腺素的物质啊，这种水平很低啊，这种物质对记忆的形成很重要。所以说梦时的大脑就像一个没有保存功能的录像机，画面很精彩但是没有存啊，没法存啊。如果这个人在做梦的时候哎醒来了，那95%的梦境可能是会记住啊，但是可能也会在10分钟之

之内被遗忘掉。所以说，如果你想记住你起床之后的梦，第一时间它必记下来，否则就再也想不起来了。再来看看这个数学的概率和奥妙啊，今天要跟大家说几道非常有趣的数学题啊，它会让你们发现数学比魔术还要神奇。第一个谜题叫三门问题啊，假如你参加一个节目啊，这个节目是个抽奖节目，台上有三个门，一扇门后呢是汽车，另外两扇后面是山羊。你选了一号门，主持人呢他知道哪扇门后面有汽车啊，那主持人打开了三号门，后面是山羊，然后他问你要不要换成二号门，你该不该换呢？那直觉会告诉你换不换都一样，反正只剩两扇门，那概率是50比50。但是换门的话，那中奖概率呢从1/3变成2/3，原因是你最初选的那扇门1/3的概率是对的，而另外两扇门加起来有2/3的概率。那主持人打开山羊门之后，那2/3的概率就全都转移到剩下那个没开的门上了。这个问题呢在1980年代引起了一场大辩论，那很多数学家一开始都不相信，直到计算机模拟了100万次，结果呢才让大家心服口服。那第二个奇妙的数学是什么呢？是黄金分割啊，约等于 1.618。这个数为什么叫黄金分割呢？因为你把一条线段分成两段，整条线段比上段长，那等于这个比值呢就是 1.618。 那从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啊，再到一些公司的隐藏着黄金分割的比例。更神奇的是啊，比如说向日葵的种子排列，鹦鹉螺的螺旋壳，台风的云系漩涡，甚至银河系的旋臂弧度都符合黄金分割的比例。科学家认为黄金分割呢在自然界中如此的普遍，是因为这种比例在生长过程中最节省能量啊，最稳定。那第三个有趣的数学现象是斐波那契数列啊，1 1 2 3 5 8 13 21 34，从第三项开始每一项都是前两项之和。那这个数列是800多年前的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在研究兔子繁殖时发现的。如果每对兔子每月生一对小兔子，小兔子2个月之后开始生兔子，那么每个月的数字的数对就是斐波那契数列。这个数列和大自然的关系很密切，菠萝的鳞片、花瓣的数量、松果的螺旋，这都是斐波那契。而且相邻的两个斐波那契的数值比例会越来越接近黄金分割。数学和大自然就是这么奇妙的联系在了一起。那最后说说零的概念。那现在来看，零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数字啊，但在古代，零的发明是人类最伟大的智力成就之一。在此之前，人类用了几千年的数字系统是没有零的。古罗马人用罗马数字计算，没有零，乘法和除法非常麻烦。零是古印度人在1500年前发现的，后来传到了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到了欧洲。欧洲人一开始呢很排斥零，认为什么都没有，那怎么可能是个数字呢？但零的发明呢，让位置制得到了完善，在数字后面加零，数字就变成了原来的10倍。这个简单的规则彻底改变了数学。计算机科学家甚至说如果没有零，那就没有二进制，也不会有今天的电脑和手机，对不对？再来看到音乐的科学知识啊，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看音乐乐器发声的秘密。先看弦乐吧，小提琴、吉他、二胡，这都是弦乐。它们的发声呢，来自于琴弦的震动。琴弦震动的时候，会引起空气周围的震动，震动呢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就听到了声音。震动的频率决定了高音，弦越短越细，拉得越紧，震动的频率就越高，声音就越尖。反之呢，弦越长越粗，拉得越松，声音就越低沉。小提琴的4条弦从粗到细啊，分别对应 GDAE 4个音。那最有趣的是，弦越发声的时候，琴弦本身发出的声音其实很小，真正让声音变大的呀，是琴中央的那个木盒子啊，它是一个放大器，可以把震动放大好几十倍。科学家测量一把优质的小提琴啊，可以把琴弦的震动放大30到50倍，这就是为什么提琴的声音可以传得那么远了。再来说说管乐，笛子、唢呐、小号都是管乐，它们的声音来自空气的震动。当你在吹笛子的时候，气息进入笛管，管内形成了一段正在震动的空气柱，这就是声音的源头。管子的长度决定了音高，管子越长，空气柱越长，震动频率就越低，声音就越低沉。管子越短，声音越尖。长笛全长67厘米，而低音大管长达2.5米。同管乐器，比如说小号。

是靠嘴唇震动来激发空气柱，嘴唇绷得越紧，震动频率越高，音就越高。元昊演奏者呢，要把嘴唇放进一个金属漏斗一样的吹嘴中，通过嘴唇松紧来控制演奏不同的音。一个专业的号手嘴唇每秒可以震动1000次以上呢。那共鸣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你有没有想象过，在钢琴旁边唱歌，某个琴弦会跟着一起响，这就是共鸣。当外界声音的震动频率和物体固有的频率相同的时候，物体就会吸收音波的能量，开始震动。就像你在秋千上推一下，秋千会越荡越高。乐器的制作中，共鸣是核心原理。吉他的共鸣箱、小提琴的琴身、二胡的琴筒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它们能够让特定的频率上产生共鸣，从而放大声音。更神奇的呀，是每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和自己的头骨、胸腔共鸣有关。这就是为什么你听自己的录音会觉得，哇，这不是我的声音，因为录音里头没有你头骨共鸣的声音，而你自己听的时候，头骨把声音给染色了。那还要说说动物用声音导航啊，之前也说过这个蝴蝶，对吧？那蝙蝠呢，在漆黑的夜里捕捉蚊子，靠的不是眼睛，而是声音。它们发出的人类听不见的超声波。然后呢，再用耳朵接收物体反弹回来的声音，从而判断前方有没有障碍物。蚊子呢，在哪里啊？这叫回声定位，原理就是跟雷达一样的。那蝙蝠吃蚊子就是这个原理。那蝙蝠每秒钟可以发出200组超声波，能在 0.1 秒之间判断出前方的障碍物和形状。海豚呢也是回声定位高手，能够在浑浊的海水里精准捕捉猎物，甚至能分辨出海底泥沙下面藏着什么。科学家受到蝙蝠和海豚的启发，发明了声纳系统。现在的潜艇在深海里航行，盲人用超声波手杖探路，都是回声定位原理的应用。那看时间，咱们上半场的知道不知道就先跟收机前的各位小朋友说到这儿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半点过后啊，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起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半点回来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带着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小朋友一起来成长啊！之前呢，我们说到了声音的知识，说了数学的知识，说了睡眠的知识。
4: 阳光和健康。
3: 半点回来之后，张杰哥哥带着你们去看看极地跟冰川的秘密。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世界上最冷的地方在哪儿吗？是南极跟北极。那咱们今天呢，就来一起探索探索极地跟冰川的神秘世界，看看那儿藏着怎么样的科学秘密呢？先说冰芯吧。南极的冰层呢，厚度达到了4000多米，是几十万年来一层一层的积雪压实形成的。每一层冰里都有封存着当年的大气气泡，就像时间的胶囊一样。那科学家啊，在南极钻取冰芯，最深呢已经钻到了3000多米的深度。对应的年份大概是80万年前。通过分析冰芯中的气泡，科学家呢可以知道啊，这80万年来，那地球的大气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啊，可以知道气温的变化，甚至火山爆发的一个精准时间。那最有名的呀发现其实是冰芯显示，过去的80万年里，地球已经经历了8次冰期和间冰期的循环，每次循环呢大约是10万年啊。而现在的大气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过去的80万年中任何时候都要高出50%以上，这个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冰芯就像是地球的日记本，记录着气候变化的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那咱们再来看到极昼和极夜。在北极圈和南极圈内啊，每年夏天的太阳呢不落山，24小时都是白天啊，24小时都是白天，这叫极昼。那冬天呢，太阳不升起，24小时都是黑夜啊，这叫极夜。在南极的某个科考站，极夜可以持续将近。

半年的时间。极昼跟极夜的原因呢？极昼跟极夜的原因是地球自转的轴是倾斜的，那它是有一个夹角的。地球自转轴和公转轨道之间平面有一个 23.5 度的夹角，当地球公转的时候，北极和南极轮流朝向太阳，或者是背向太阳，背向太阳。那极昼期间，太阳在天空画一个完整的圆圈，永远不会落到地平线以下。极夜期间呢，太阳在地平线以下画圆圈，永远不升起来。在极昼和极夜的交界日，春分和秋分，太阳刚好在地平线上画个半圆圈，这天全球各地都是几乎等长的。冰川崩解是一个令人非常壮观又担忧的现象。冰架是浮在海洋上的巨大冰块，它们之间由陆地冰川供应冰雪，冰架断裂掉进海里，叫做崩解。2017年，南极拉森 C 冰架崩解了一块面积约5800平方公里的冰山，比上海还大。这块冰山呢，厚大概350米，重10000亿吨。科学家通过卫星监测发现，全球变暖导致南极半岛的气温上升了大概3度，是地球平均气温升温速度的2倍，这直接就导致了冰架的不稳定。冰架解崩本身呢不会直接让海平面上升，但是呢冰浮在水面上，冰架就像是瓶塞一样挡住后面的陆地冰川，瓶塞一开呀，陆地冰川就会加速的流向海洋，这会导致海平面上升。最后说说极地动物是怎么能够在零下几度的环境中生存的呢？北极熊的毛发看起来是白色的，但其实每根毛都是透明中空的小管儿，它能够把紫外线引导到黑色的皮肤上吸收热量，这简直是天然的太阳能极热器。而且北极熊皮肤下有一层10厘米厚的脂肪，保温效果可以说是特别好，它们在零下40度的环境中依然可以正常活动。南极的皇帝企鹅更厉害，它们潜入水下500多米，屏住呼吸长达20分钟。帝企鹅在南极的冬天繁殖，雄企鹅把蛋放在脚上，用腹部的育儿袋给盖住，在零下60度的暴风中站立60多天不吃不喝，等小企鹅回来，雌企鹅刚好捕食回来。那这种坚守也是让人肃然起敬。这就是今天在我们知道不知道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来讲到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

0: 星星，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星星故事屋，我们的故事开讲了。今天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说到的成语故事叫做杯弓蛇影。西汉时期啊，有个人，他请自己的朋友杜轩来家里喝酒。酒宴设在厅堂，墙上挂着一张弓。杜轩刚要举起酒杯喝酒，突然看见杯中有一条蛇的影子晃来晃去，吓得脸色发青。但主人殷勤劝酒，他不好推脱，只好硬着头皮给喝下去了。回到家里啊，杜轩是越想越害怕，他觉得自己把蛇喝进肚子里了。从那天起，他整天心神不宁，茶饭不思，没过多久就病倒了。他听说杜轩病了，特意呢去探望。杜轩把那天喝酒时杯中有蛇的事儿告诉了他。他一听，回到家里左思右想，突然抬头看到了墙上的那张弓，弓的影子啊正好投在挂酒杯的地方。他马上明白，立刻派人把杜轩请来，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倒了一杯酒。杜轩一看，杯中果然有一条蛇。他笑了下来，他笑着指着墙上的弓说：“杜兄啊，你看，杯中的蛇其实是这张弓的影子。”说完，他让人把弓取下来，杯中的蛇果然消失。

0: 吃了。杜轩恍然大悟，心中的石头啊落了地。说也奇怪，没过几天，他的病竟然全都好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到奇怪的事，不要急，不要怕，要冷静分析，找出真相。很多时候啊，我们以为的蛇其实只是弓的影子，是自己在吓自己罢了。那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常常把自然现象误解成鬼神作怪，而在今天，我们要以科学的眼光去观察世界，不轻信，不盲从，不自己吓自己。有趣的是，杯弓蛇影这个故事呢，和一个心理学现象非常的相似，这个叫安慰剂效应。杜轩以为自己喝了蛇，结果真的病了，后来知道是弓影，病又好了。他的身体是由信念来驱动的。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即使给患者吃没有药效的糖丸，只要有这是有效药物的信念，大概呢 30% 的患者的病情呢会真正的好转。所以说，信念的力量有的时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强大。这就是今天我们星星故事屋跟收音机前的你说到的内容啦。
1: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2: 欢迎来到星星故事屋的时刻，今天咱们继续在节目当中一起听故事。今天的这个故事呢，对于很多爱好文学的人来讲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物。今天的主人公就是巴尔扎克，他呢是被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的文学巨匠，而他所创作的作品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一定会听到过那一部作品《人间喜剧》。大文豪巴尔扎克，巴尔扎克1799年出生于法国中部的图尔城，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被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的文学巨匠。他一生之中创作了91部小说，收录于《人间喜剧》。巴尔扎克小时候就很爱好文学，父亲却硬是要他学习法律，他就是不服从父亲的旨意，父子之间也是经常为了这件事情而不断发生冲突。有一天，父亲再也按耐不住自己的气愤了，质问着巴尔扎克：我让你学习法律，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学文学呢？爸爸，您知道我对法律毫无兴趣。巴尔扎克非常亲切地对着父亲说。毫无兴趣？父亲这时候气得暴跳如雷。你有什么兴趣？你的兴趣是什么？是文学？搞文学谈何容易？我看你根本就不是搞文学的料。巴尔扎克这时候静静地摇摇头。那可不一定，非常自信地说着。一个人的成功往往取决于他的信心和努力。好，信心和努力，那行，从今天开始给你2年的期限，搞不成那你就得回头学法律，你敢答应吗？当然敢，巴尔扎克斩钉截铁地回答。从此之后，巴尔扎克被父亲关在房子里，整天地埋头写作。这个期间他写了一个历史剧，由于自己的阅历有限，对剧本的特点也了解不够，就没有成功。但是他并没有沮丧和丧失信心，他坚信只要有决心肯努力，一定能在文学上取得成就。父亲见他如此的执着，也就放弃了让他学习法律的想法。一段时间的写作实践使巴尔扎克感觉到自己的知识和经验都非常的浅薄，于是他拼命地阅读世界文学名著，广泛地接触社会，了解人生。他天天出入图书馆和书店，总是来得最早，离开最晚。有一次他在图书馆里翻阅资料，边看边记，忘记了时间的早晚。图书馆的人员下了班也忘记了招呼一声巴尔扎克。第二天早晨，图书馆的人来上班，却发现他还在那儿边看边记。为了读书，他真的是做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一次，巴尔扎克在一部小说中要写一段打架斗殴的情景， 他就到街上去。

观察，好不容易遇到了两个青年正在争执，他就故意从中煽风点火，想让两个人打起来。可谁知这两个人看穿了他的诡计，合起伙来把他给轰走了。巴尔扎克写起文章来就是闭门谢客，甚至家里人也不让进入他的书房。有一次他把屋门反锁了，从窗户跳进屋，再把窗户给锁上，来访的人见门上上了锁就自动回去了。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巴尔扎克出版了小说《朱安党人》，赢得了法国文学界的一致赞扬。后来他又陆续写成了多部小说，确立了他在法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这就是今天的故事。和其他的许多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一样，巴尔扎克在文学上能取得成功，都是因为他的勤奋和坚持。成功没有捷径，而努力、奋斗和坚持就能给你带来更多的收获。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

0: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2: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3: 昨天书说到，群雄战黑虎，正打得难解难分，二公子岳雷催马进入人群，和三官大帅黑虎马打对头，牛通、诸葛瑾等人喜出望外，连声高呼：“二哥，把这小子整死，就能救咱娘了。”这个时候，小矬子汤琼、锦毛虎王英也赶到，站在一旁观阵。黑虎看见岳雷的枪和马与众不同，大吃一惊，知道来的这个主不是一般人，壮着胆子问：“来将什么人？同名受死。”“我乃岳飞之子，排行在二，名叫岳雷。”黑虎的脑袋嗡的一声，岳雷的名字在他的耳朵里头灌满了。一出世，准提寺探古墓得宝枪，七宝阵收三将，拳打李龙，脚踢李虎，大闹御教场，箭射王大鹏。周同的徒弟足智多谋，文武全才。黑虎越想越害怕，有心圈马回去，又怕丢面子，也知道走不了，万般无奈，手举金鼎枣阳槊，高喊：“反贼岳雷，万岁下旨一抓你，你就该忍遁他乡，永不出世，方能保住性命，还敢到云南来，自找苦吃。”岳雷说：“黑总兵，我们岳家忠心报国，都是老贼秦桧无中生有，捏造罪名害我一家，望黑总兵明辨是非，取直放我一家老少。”“哼，强词夺理！”说完催马轮槊，奔着岳雷砸下来。岳雷闪身躲过，牛通高喊：“二哥耶，他欺男霸女，要抢郡主，别放他。”岳雷说：“你放心吧，他跑不了。”催马鸣枪，啪啪啪，盖马三枪，奔黑虎扎下去，扎更嗓，烧挂两肩，枪急马快，一伸手就看出比别人高出一头来。黑虎一点也不敢大意啊，用大槊去磕岳雷的枪，他一磕，岳雷把枪招变了，抽枪奔黑虎的小腹。这小子一看不好，大树往下找枪，二马巴拉一坐蹬，蹬和蹬相碰之时，岳雷的枪奔他左肋扎来，再想躲可躲不了了，耳轮中就听着正从软肋扎进去，枪尖进去有八寸多深。黑虎疼得大叫一声，把兵刃扔在地上，那岳雷双膀一较力，阴阳把一翻腕子，去你地吧！死尸挑落马下。黑虎一死，他手下的军兵吓得是抹头就跑，小弟兄们一阵的截杀，把这些个败兵杀个东零西散。花方派来的1000多人一看黑虎死了，打了胜仗，也一窝蜂一样的拥上来，把逃跑的军兵全都抓住，一个也没跑了。陆花王乐的胡子都撅起来了，命军兵打扫战场，让众人进王府，直奔铁瓦阴暗殿。来到里边，岳雷叫过来小矬子汤琼、锦毛虎、王英给大伙引荐，互相见礼。等引荐到牛通这，牛通乐了：“
4: 哎呀，我这小矬子，你是怎么长的，能有我脚巴丫的？”
3: 汤琼把脸一绷：“去，待着，当矬子不说短话，不许你胡说八道。”“
4: 哎，本来你就矮嘛。”
3: 说了一阵笑话，然后来见老王爷。岳雷给陆花王磕头，陆花王见岳雷一表的人才，能文又好，十分的爱惜。“哎呀，多亏二公子救了我的女儿，也救了姑的一

0: 家，不然那黑虎非抄了我的王府不可。王家千岁赶上了，哪能不管呢？哎，喝茶喝茶。老王爷站起来了，冲着诸葛瑾一摆手，哎，你出来，姑有点事儿。两个人转身到屏风后边去了，别人都莫名其妙，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唯独小矬子汤琼乐了。哎，二哥，你猜老王爷叫诸葛兄有啥事儿？不知道啊，嘿，我能猜着。你说什么事儿？准是为你。为我？我什么事儿？哥呀，老王爷看你好了，非找你驸马不可。这回啊，郡主归你了。岳雷的脸腾就红了。兄弟，不许胡说，人家是郡主，这个玩笑开不得。什么叫玩笑啊？哎，你看着，我要说错了，你把我眼珠子抠出来当炮吹。刘通说，哎，你怎么看出来的？嗨，刚才老王爷上言下言，左一言右一言，老靠二哥欲言又止，把话说了半截，这就是有事
1: 儿。你要猜不对呢，可揍你。
0: 嗨，你看着。正说着，诸葛瑾乐乐呵呵的回来了。二弟呀，我给你道喜。牛通吱声了，
1: 哎，喜从何来？去，没你的事儿。哎，我得问问。
0: 你待着。二弟，王爷把我找出去，叫我当大媒，有意将你招为骏马，不知道你意下如何？汤琼说，哎，怎么样怎么样，嘿，咱能掐会算，略事如神。大伙还真赞成这小矬子。岳雷说，这可不行啊，前者我从家中逃难，在瓜州收下了崔小姐，崔小姐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始终没得地，也没去看她。如果我在这招为骏马，对不起崔家姑娘。再者说，我娘被困在云南，生死不知，我收的哪门子亲呢？叫人家笑话。诸葛瑾说，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还真得问问老王爷。你定亲了，他还乐意不乐意？诸葛瑾到屏风后边见陆华王召见。老王爷，这个事儿别说了别说了，我全听见了。我赞成岳雷，别看他人小，知书明理，胸怀大志。凭我大小叫个王子，我女儿为郡主，一般人攀还攀不上呢，还能推脱？岳雷他不忘救命的崔小姐，真是大仁大义，本王不勉强了。两人同去见岳雷。二公子，姑不知道你已定亲，太冒失了。岳雷脸一红，老王爷抬爱，岳雷终身难忘。只是崔小姐对我恩重如山，我怎敢忘恩负义？望千岁原谅。别说了，你救了我女儿之命，我是无法答报啊。将来有用本王之处，派个三岁小孩送封信，本王照办。老人家，我父兄被奸贼所害，现在又派人追杀我的老娘，杀我居家满门，我带弟兄们到云南救母，人单势孤，想和您借点兵，不知道老王爷能否帮忙呢？陆花王点点头，我手下兵不多，只有500军卒，全交给你了，明天给你点兵。岳雷挺高兴，召见叫手下人排摆酒宴，给小弟兄迎风挡尘，专案挑开了，大家开怀畅饮。诸葛瑾问岳雷，欧阳兄上哪去了？你怎么单走了呢？哦，我叫欧阳兄到瓜州打听一下崔小姐一家子，叫他们先到太行山等我，我送他一段路，谁知道回来你们就都走了，再追就追不上了，也巧碰上汤琼了。哦，这么回事啊。此时天光大亮，一夜没睡呀。岳雷说，王家千岁，我可要带众家弟兄走了，闯三关到云南救母，得胜之后回来看您。嗯，好吧，姑这还有5000兵丁，你到镇南关再找牛通的老丈人花方，到他那再借2000兵都带着，叫他给你帮忙。好，老王爷把他5000兵召进来，说明白到云南救老岳家人的事儿，军兵都挺乐意。就这样，二公子岳雷领着诸葛瑾、韩启龙、韩启凤、宗良、张英、牛通、王英、小矬子汤琼、陆花王的儿子花锦，10家小英雄上战马， 赶奔镇南关。大帅花方把他们接进来，一看这些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个个英雄气概，尤其是岳雷气度不凡。岳雷对花方说：老伯父，这次我们来要麻烦您，我们是到云南救母，想借点兵马。花方说：不用借，我的人全给你，你就来吧。什么时候起兵呢？我也跟着。老伯父，您就不要跟着了，现在我们就想起兵，只是人马齐不齐？可以啊，全在城里。华总兵立刻点兵2000，和军卒说明白，为救忠良老岳家满门，讨伐老贼秦桧，出兵取三关，乐意的跟着走，不乐意的自找出路。大家一

朝的旗号。岳雷吩咐安营扎寨，军兵们找好了地势，安营扎寨，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然后岳雷领着诸葛瑾、张英等人观看敌营。张英说：“二公子，老夫人不定在不在，我走的时候城里的粮食只够吃一个月，现在走了好几个月了，咱们快点冲进去看看吧。”岳雷的心比他还急呢，抬头瞧瞧云南城头，光有旗号没看见兵卒，城门紧闭，心里着急。可是今天天晚不能交战，忙打听手下探马守在此城外边的主将是谁。有人来报说是个苗将，叫赤立青，是锦衣卫冯忠、冯孝到这儿新进提拔的。这个家伙能耐比黑虎大，力能拔山，得多加注意。岳雷点头，就这样安歇。到了第二天天光刚一亮，岳雷吩咐来啊，点队出兵，留500人在这看守营盘，带着2000人来到两军阵前讨敌要阵。时间不大，就听对面3声炮响，人环马炸，从辕门里冲出一哨队伍，雁别翅拍开，压住阵桥，大都旗在空中飘摆，蓝色大旗当中是斗大的赤字。迎面来了3匹马，有2个人岳雷认识，一个是冯忠，一个是冯孝，当中一员大将。这员大将催马来到两军阵前，众将抬头一看，全吓了一跳。这个人长得太凶了，身高有2丈2，头如麦斗，眼似钢铃，锯齿獠牙，生出唇腕，一步虬髯，扎里扎沙，头上用5彩的绸子条缠着，大红袍半披半挂，露着肩膀，光着脚，身上的肌肉黑紫色，嘎里嘎哒，身上背弓，走兽壶，带剑，胯下战马比一般的战马也高一头，长一块，手中一条凤翅鎏金镋，这条镋最少得有150斤重。此人正是三关的副元帅，叫赤立青，他是冯忠、冯孝花重金雇来的。老贼秦桧在京城的时候，叫冯忠、冯孝2人带着旨意赶奔云南，抄拿岳家满门，捉拿小梁王柴白福。逃走的时候跟他们说，只要抓住这些人，全都杀掉，把人头借往京城。如果事情办好，加官进爵；办不好，先把你们俩的满门家眷杀了，这叫破釜沉舟。哥俩没办法，赶奔云南，一路上商量，怎么能够抓住小梁王柴排福和老岳家人呢？现在老岳家的人，小孩都长起来了，厉害呀！后来一商量啊，只可拿钱来买，等他们到这，先把黑虎提升为3关大帅，镇守在镇南关。镇南关是通往临安的咽喉要路，也是奔云南的咽喉要路。把这块一卡死，金顶太行山的兵马就进不来。然后又把3关的总兵找在一块儿，告诉他们，抓住小梁王柴排福之后，他的疆土归你们大家，又每人给了3年的俸禄。就这样，大伙才答应帮助他打老岳家人。他们又不放心，怕3关的这些总兵啊都不是老岳家人的对手，打听本地官员什么地方还有高人能征惯战，我们不怕花钱。本地的官员说了，在这块往前走，深山老林就是化外苗蛮，这些苗蛮归苗王来管，有不少的苗蛮洞，苗蛮里头可有不少能征惯战的大将，像野人一样。听说就有一个叫赤立青的非常厉害。这个苗蛮赤立青最近大概是和苗蛮王别扭了，离开了深山，来到云南的周围经常抢劫。据人传说呀，这赤立青长得跟凶神一样，力能拔山，又会飞石打鸟，夜间许在深山老林，打来的猎物烤个半生不熟就吃，皮糙肉厚，一身的好武艺，一条凤翅鎏金镋，周围的宋朝官员还是苗兵苗将、姚兵姚将全怕他。这块大人起事都拿赤立青来起，小孩晚上要哭也拿赤立青来吓唬孩子。

孩子，简直拿他当老虎了。如果把这个人要请出来啊，老岳家的人再有能耐也不行，相长三头，尖生六臂也不是池立青的对手。冯忠、冯孝急忙派兵派将出去给我找去，找了好些天呢，才在深山里把他找出来。池立青一到这，跟那野兽一样，也不听摆弄啊。冯忠、冯孝委曲求全，把他弄来之后，每天是摆酒席，肉山酒海的恭敬他，像恭敬老祖宗一样，又答应给他千两黄金，又封他为领兵副元帅，又给他四名军卒、两名美女来伺候着，就这样才把这个野人给降服了，服服帖帖的听冯忠、冯孝使唤。等这小子上马一练武术，冯忠、冯孝可乐了，千两黄金呐、啊，万两黄金也买不着啊，上哪找这么员猛将啊？嘿嘿，老岳家这回就够你呛。此番岳雷领兵日取三关，可把冯忠、冯孝吓坏了，做梦都没想到这三关的总兵就这么囊啊，现在可全仗着赤立青了。今天他们正在军中商议军情，怎么对待老岳家人，一个是打开云南把人都抓住，一个是挡住岳雷的兵马，还没有想出主意呢，有人来报告诉赤立青，如今岳雷讨敌要阵。冯忠、冯孝一听，赶紧跟赤立青说，赤将军，如果能抓住岳雷，我们就保你到临安去当官去，给你修府修宅院，要什么有什么。赤立青大嘴一咧，高兴，好，你就放心吧，我到那就把岳雷的人头领来。就这样，赤立青出马临敌，来到两军阵，众将一看这个小子四个獠牙生出唇外，这个模样长得都一吐舌头，我的妈呀，好大的块儿！冯忠、冯孝真能的把个野人给弄出来。岳雷一瞧就知道这个人不是等闲之辈，众家弟兄给我观敌料阵，待我胜他。说完催马来到疆场，和赤立青马打对头。岳雷抱腕当胸，请问对面来将是什么人？赤立青低头看了看眼前的白脸将官，没放在眼里，俺乃是三关副帅赤立青，你是谁？我乃岳飞之子，排行在二，我叫岳雷，特到云南救母，望将军开条道路才好。哦，反贼！冯大老爷说了，把你脑袋拿回去，给我官做，给我钱花。来来来，把脖子伸出来，让俺赏你一下。岳雷乐了，赤立青，钱好花，官好做，事儿可没有这么办。因为你是苗将，不知道我们中原的事儿，所以我说是个三言五语。我们老岳家大概你不知道，可是你打听打听中原的老人小孩，无人不知。我父岳飞、岳鹏举为国除力报效，征杀在疆场，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啊，保国土，定华夷。没想到老贼秦桧生奸计，将我父害死在风波亭，又将我一家满门家眷充军发配到云南。论理说，发配就是免去了死罪，就不应该二次抄拿，这都是老贼秦桧要将我家斩草除根，所以我带兵特到云南救母。如果将军网开生路，让我过去，将来日后是必报大恩。赤立青把大乖乖一咧，嘿嘿，你娘早饿死了，不用救了。岳雷一听啊，火腾腾就上起来了，跟这样人还废什么话呢，干脆就得以死相拼。想到这儿，两脚踹蹬，颤枪要扎，后边的众将呼啦都围上了，元帅赶紧闪开，给我们关敌料阵，带我们打几阵。岳雷一看这还了得，赶紧拦住，慢，众家弟兄，你们谁也别过来，你们能跟我到云南我已经感恩不尽了，怎么能叫众位上去担风险？你看那苗将身高力大又很粗野，我怕大家上去吃亏，
所以今天这一仗谁也别过去，我亲自和他交战。如果我胜了，众位可以望李公帮我救老娘，我要败了，你们火速退出三关，另找生路。大伙说别介，我们先打几阵，然后你再上去。岳雷说，你们可别叫我着急了，谁也别上，我打这阵咱们就是说死了。说完回到两军阵前，赤翼青贪功心盛，一轮凤翅鎏金镋挂动风声，奔着岳雷呜的一声就砸下来。岳雷知道他力气大，没有用枪去硬磕，顺劲一搏，颤枪便刺。那赤翼青像只恶虎一样硬扑，岳雷不慌不忙，仗着枪法惊奇使得巧妙和他交手。赤翼青恨不能一堂把岳雷砸死，一招紧似一招，边打边哇呀呀的暴叫。岳雷封住了门户，找机会扎他，这叫逢强制取。两人大战30个回合，不分胜败。两旁边的将官官敌廖阵，三军儿郎摇旗呐喊，筑起了军威。这两人打上了，才真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呢。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雾中龙，一晃大战50个回合，不见高低。冯忠冯孝洋洋得意，嘿嘿，多亏我们有韬略，请出了苗将，不然岳雷早杀进来了。姓岳的，别看你日抢三关，这回你就过不去了。来人呐，给副元帅擂鼓助威。再看军兵膀子抡圆了，打起了六面大鼓，咚咚咚，咕噜咕噜。诸葛瑾在队伍前边替岳雷担心呐，那个苗将真有把力气，越战越猛。这也就是岳雷，换第二个也死在他手了。但是这么打也不是个头啊！从早晨打到了晌午，够100个回合了。岳雷呀，身上见汗了。岳雷抽枪带马，赤翼青住手！咦，啊，姓岳的，你认输了？哪个认输了？天到晌午了，咱俩是吃完饭再战呢，还是接着打呢？你说，姓岳的，你要是好汉，咱们就接着打，看谁的力气大，不分胜败，不许收兵。岳雷说好，我奉陪到底，不许拿人换你。岳雷说行，你话到就为和，不过我得回身告诉我的军兵一声，免得他们上来换我啊。你去吧。就这么，岳雷回到本部军队，告诉自己的弟兄和手下的军卒，我和赤翼青一定要分个高低上下，谁也别换我，不分胜败，不许回营。你们要是累了要饿了，只管都回去。赤翼青也告诉自己的军卒，然后两个人二次回到两军阵，双方交手。从晌午又战到红日西坠，玉兔东升，200回合没分高低上下。岳雷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筋，赤翼青也呼呼直喘，可谁也不收兵。两旁的军兵挑灯夜战，只打到2更过去了。诸葛瑾一想，别打了，赤翼青像个野人生性，岳雷受不了，收兵。军兵鸣锣，嘡啷啷锣声一响，岳雷着急，有心不回去违犯军规，回去叫赤翼青笑话。正犹豫，冯忠冯孝也鸣金收兵，两人各自撤回兵刃。啊，行约的，今天天黑，明天再战。好，明天不见不散。两人各自回归本部军队，众人一看岳雷回来了，连忙收兵回到帐篷。别说岳雷打了一天仗累呀，就是官敌廖阵这伙人都累坏了，这一天人没吃马没喂，又渴又饿。岳雷告诉大家都休息吧，有话明天再说。岳雷摘盔卸甲，凉快凉快，因为出了一身汗，又用凉水擦了擦身子，吃点东西，然后就躺下了。睡到半夜，岳雷不行了，来病了，浑身呐滚热滚热的，发烧，烧得胡说八道。伺候岳雷的军卒忙请诸葛瑾，诸葛瑾穿上衣服到这一给号脉，说坏了，
岳雷受封了，叫谢甲封，营里乱喽。众人都赶到帐篷里来看岳雷，煎汤熬药给岳雷治病，直忙活到天光大亮，岳雷还是人事不省，一阵发热一阵发冷，众人围在床前束手无策。就在这阵儿，蓝旗官来报，赤力卿讨吊阵，叫二公子岳雷出马。这是火上浇油，冰上加霜。诸葛瑾连忙打发出五员将出马临敌，到外边去了，没有一顿饭的功夫，全都大败而归，还有两个带伤的。又出去五员将，时间不大又败回来，没办法是免战高悬。赤力卿不让，讨的要阵，站着骂，坐着骂，躺着骂。怎么骂这边不敢出去啊？二公子没好啊，一连五天无人出战。到了第六天上，岳雷见好了，身上不热了，能喝点稀饭了。可是打仗可不行，身体太虚，直打晃。可是赤力卿在外边还讨的要阵，诸葛瑾还不敢告诉岳雷，急得团团转，想不出退兵之策。他正着急呢，蓝旗官进来，启禀诸葛将军，得知门外来了两位英雄前来报号，说是特来战赤力卿的。啊！诸葛瑾一听个喜出望外，哎呀，真是车到山前必有路，正愁没人打败赤力卿呢。众家弟兄，救兵到了，摆队相迎。不知来者是谁，下段再讲。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3: 二公子岳雷得了卸甲风，卧床不起，外边赤李青还讨敌要阵，正在为难，忽然营外来了两个报号的小将，说能战胜赤李青。诸葛瑾带人出营观看，瞧见营门外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大高个，20来岁，长个阴阳脸儿，牵着一匹花斑豹，德胜沟纽着环，挂着条独角铜人槊，挺威风。另一个年龄在个15、16岁，上中等个，是个车轴汉子，长得虎头虎脑的，黑黝黝的面皮，两道漆黑的眉毛如同两管抓笔斜入鬓角，一对大豹子眼睛皂薄分明，白眼球真白，黑眼珠真黑，通关鼻梁，菱角海口，大耳有轮，胳膊像小房领子，大腿像房梁，长得结结实实的，满脸都起紫光。这个人出奇的是一口好牙，这口牙咯正正白净净齐刷刷的，别说是刻榛子刻核桃，一点不费劲儿。头戴青缎的扎巾，迎门安宽白骨，青色的剑袖，肋下悬剑，粉底儿皂靴，前后包头根儿，胯下青鬃马，德胜沟鸟翅环，挂着条冰铁造鹰枪。这条枪比一般的枪尺寸长，分量重。诸葛瑾看罢不认识，回身问大家：“哎，你们谁认识这俩人呢？”旁边惊动了花斑豹张英：“哎呀，诸葛将军，那个黑脸的是我家四公子，叫岳林，那个大个我可不认识。”“哦，是四弟来了，那你快过去吧。”张英连忙过去，来到岳林的眼前，跪倒磕头：“四公子，你上哪儿去了？你没在城里啊，这是从哪儿来？”原来前几个月张英被困在云南，想到太行山搬兵，最后李氏夫人叫四公子岳林送张英出连营，他把张英啊也送出去了，四公子岳林想回云南也回不去了，因为闯营的时候是半夜三更，敌兵全睡了，没有准备，一闯一过就杀过去了，你等再回来天也要亮了，人家有防备了，他又是单身一个人，根本就走不了，白天还不敢在外边待，怕被人抓住，没办法，只可钻进了山林，在外边绕了一整天呢，迷路喽。这一迷路在这个地方那是没个出去，转悠了3、4天才找到正道。等他一打听啊，岳林吓傻了，这3天他已经撩出1000多里地了，离云南1000多道。岳林这火腾就上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要往回去吧，又觉得太累太乏，没办法，找个店房住一夜，明天再走。他这几天在外边心里有火，再着点凉，就病在了店房，第二天就没起来。下半晌伙计进里边一看，他病了， 赶紧做碗面汤让他喝下去，合计啊发点汗就好了。哪知道越来越大方，连忙请先生一看，说是发药子，这个病没皮没脸，好反复，必须得将养。治了七八天，可算见好了，岳林能起来了，着急又回去，勉强下地，想活动活动胳膊腿儿，拿起枪来在院里练了一趟，合计明天好走啊。练完枪回了屋睡觉，第二天又中了，怎么练枪累着了，又倒了七八天，刚进好他出去过过风又吹着了，就这么待了一个多月，钱也花光了，本来就没带出多少钱来，再抓药人吃马喂，那哪够啊。伙计开始逼账啊，岳林一上火啊就更不行喽，最后伙计也不给送水也不给送饭，饿得岳林呐、眼前冒金花，但是兜里也没钱，你说什么呢，也别怪人家。最后伙计往外撵，我说小兄弟，您来可两个来月了，电饭账可花老了，您欠了不少，欠的太多，掌柜的问我，这玩意我也没办法，你看怎么办好呢。岳林急得掉下了眼泪，店家哥哥，我没钱，你等我病好了想法弄钱还你。弄钱哪弄去，除非劫道，别的招钱来不了那么快啊。刚说到这儿，就听门口有人说话，伙计，你这是怎么说话，真隔壁我们店里还多他一个人吗？哎，伙计回头一看，原来是邵掌柜的，掌柜的家不在店里，是在后边单有宅院，他们家的人呢总也不到店房来，今天邵掌柜的可能来溜达来了，正碰上这件事儿，伙计赶紧过来，哟，邵掌柜的来了，哎呀，不是我不会说话，我也明白买卖和气生财，可是这个小兄弟来这病一个多月了，电饭账拉了一大堆，你说我这当伙计的不要钱怎么办呢，是不是给您归不上账啊，您快瞧瞧吧。你到前面忙活去吧，我看看。这个邵掌柜的进了屋，站在了床边看了看岳林，又瞧了瞧那杆枪，知道是练武术的。小兄弟，你怎么困在店里了？岳林抬头瞧了瞧，一看眼前的大个儿，长得很魁实，二眸子炯炯有神，烁烁放光，也知道是个练家，但是也没敢说实话，撒谎说，我是偷亲的，从临安来到云南偷亲未遇，并到店里。您是谁呀？哦，我是这里的邵掌柜的，看这意思你也是练武术的，多少会点儿。好，既然是这样就好说，天下练武的是一家，你没钱也别着急，吃多少用多少都由我包了。哎，伙计，哎，掌柜的，什么事儿？好好照看这个小兄弟，别难为他，听见没有？哎，好了，邵掌柜的发话了，这咱就没说的了。哎，小兄弟，刚才我说话你别过意啊，谁让我是当佣人的了，不得不如此。哎呀，店家哥哥，我有什么说的？吃饭没钱，还怪人家要吗？请问邵掌柜的贵姓大名，如此的周济，将来有一天我必报大恩。哎呀，客气啥呀，我姓郑，我叫郑世宝，有个外号叫神蛋子，说起来挺惭愧，没出息啊，我先祖那是汝南王郑恩，我父亲曾在岳元帅麾下调遣，就轮到我这儿了，啥也不是啊，因为朝廷昏暗，朱仙镇散将，我父亲才领我们一家子来到这里，这个地方叫翠竹岭，我们到这也没啥事儿啊，怪寂寞的，就开了这么个店房，可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交交朋友，有点事儿干，真没想到小兄弟落到我这儿了，还如此的为难。哦，这位哥哥，您父亲是谁呀？我爹叫郑怀。哎呀，好小的年纪口出狼言，还不给我退下。怎么，二哥，你不叫我去？ 我不让你去，我怕你吃亏。不，你不让我去，我也得去，让我去，我也去。岳雷真生气了，四弟，别忘了，这是在军中，不是在家，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岳林可真急眼了，一看哥哥真不让气，喷火就上来了。二哥，既在军中好啊，我讨令出马，行不行？我怕你打了败仗，损兵折将。二哥，只要我出马连敌，保证打赢。你要胜不了呢？嗨，我要胜不了，吃一听拿我人头见你呀、啊！君无戏言，愿立军令状啊！好，可把岳雷气坏了。心的话要不教训教训他呀，将来他这个脾气不定有多大呢。诸葛兄，来来来，给岳林立上生死状，如果拿不住赤力青，取他项上人头。诸葛瑾一听就着急了，心的话，哥俩这个脾气都不小，要立上军令状，那可就不是哥俩闹脾气了，倘若打了败仗，那就得拿岳林的脑袋。现在看来，岳林未必是赤力青的对手，这可怎么办？想要劝劝吧，这哥俩的火都不小，谁也不能听，所以站在块儿没动弹。岳雷说，诸葛兄，你给他写上，写上。哎，好，给他写。岳雷一看呀，二哥呀，你刚领了兵就拿我先开刀啊，好了，我还不在乎你。二哥，如果我要打了胜仗得怎么办呢？岳雷说。

0: 样？我把脑袋割下来给你，你看怎么样？牛通在旁边笑了。
1: 哎呀，我说你们哥俩趁几个脑袋呀，拿着脑袋闹着玩啊。
0: 小矬子汤琼一扒拉他，都火了，你还开玩笑呢？这时候诸葛瑾给写下了军令状，赌头出战，两人把指纹全摁上了，然后放在诸葛瑾之手。岳雷气得脸都白了，本来病就没好，这一气躺那块动不了了。我问你，你要多少兵将？
2: 嗨，一兵一卒不带，带人马打了胜仗算谁的？
0: 岳雷这个气呀，太狂了。好好好，回来非杀他不可。
2: 你去吧。
0: 郑世宝过来了。
2: 二公子，我给岳林关帝廖镇，你看如何？
0: 岳雷点点头，好，那你就跟他去吧。
1: 牛通说，我也要去。
0: 旁边岳林一摆手，别人都不用，我就和郑世宝我们哥俩出去就可以了。最后两个人出马临敌。岳雷说，来呀，告诉火公司助他们三声大炮，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借你吉言。岳林转身就走了。诸葛瑾不放心呐，这哥俩立下生死军令状，这要李氏夫人知道，不定怎么心疼呢。那是亲哥俩呀，偷偷的跟出来告诉岳林，四弟呀，心眼活动点儿，打了胜仗回来，打了败仗可就别回来了，你二哥可不开面啊。岳林乐了，放心吧，出去准赢，输了我把脑袋割下来给他就完了，叫郑世宝哥哥带回来。诸葛瑾一听，得，这哥俩怎么碰到一块儿了，真倔。诸葛瑾偷偷的带200人在远处观敌廖镇，火公司放了3声大炮，小哥俩来到两军阵前，郑世宝高喊，哎，对面的军兵往里送信儿，就说老岳家四公子逃敌要阵，叫赤力青出来受死。今天赤力青啊不想出阵，因为连着5-6天岳家军没人出马，冯忠冯孝给他摆了一桌酒席庆功，正喝酒喝得高兴呢，军兵来报岳家军逃敌要阵。赤力青撂下酒杯站起来了，
2: 二位大人，你们先喝着，载我出去取尔等人头回来再喝。
0: 冯忠一笑，好，将军要学先辈古人温酒斩华雄，我们在厅内恭候。赤力青转身出去了，披挂整齐，迎门外飞身上马，手擎凤翅鎏金镋，点1000人马来到两军阵，队伍排开。赤力青抬头一看，疆场上冷冷清清的，没旗没兵，就俩人，这是干什么的呢？弄不清怎么回事，还真有点唬住了。岳林抬头一看，当时吓了一跳，这个苗将身高2丈2，膀阔3庭，青面獠牙，像凶神一样，怪不得二哥不让我出马临敌呀，这小子大概有2下子。哎呀，不好，又一合计，我已经和二哥立下军令状了，不能拉屎往回坐呀，这么多弟兄看着呢，我把弓都拉满了，打了败仗真就得拿脑袋见我二哥。想到这儿想要上阵，郑世宝说，四弟，我打头阵，我不行你再上去。哎，哥哥你可小心点啊。
2: 嗯，
0: 郑世宝催马抢到阵前，摘下禹王大树，哎，敌将可是赤力青吗？
2: 不错，正是。你是什么人？
0: 俺乃是汝南王郑恩之后，我父在岳飞麾下调遣，名叫郑怀，我叫郑世宝，有个小小的外号叫神蛋子。
2: 哼，无名的小笨，看招！
0: 凤翅鎏金镋，挂动风声，够本英雄顶梁砸来。郑世宝合计，这个小子力气准大，别叫他吓住，和他碰碰，看他能怎么的。双手攥住禹王神槊，啪，往外就架。虽然把膛给磕出去了，但是震的这个膀子都抬不起来了。
2: 呀，
0: 这小子不好惹呀，好大的力气！赤 翠卿也调止暗暗的赞美呀，能扛住我这一招的人都不多呀，好大的劲儿！来来来，再碰三下。随后就听着当当，连着三下啊！郑世宝真不善，盯住了，那匹马可受不了了，震得直打坐坡，不往前去。郑世宝一看坏，这硬碰硬要不行，我得躲着他兵刃来。然后马打盘旋，打在一起，大战20个回合，只杀得郑世宝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汗水下来了。四公子岳林一看呢，我得上去，再要打我那哥哥就要吃亏了。想到这儿，高喊：“哥哥，快下来，我打一阵。”郑世宝心的话：“兄弟，你快上来吧，我真不行了。”连忙圈马往下拜。赤力青死死的不放，一开往下拜，他在后边追，他的马比郑世宝的马快多了，眼看又追上。郑世宝挂上了兵刃，从弹囊里掏出了弹弓和弹丸，拿出3粒，这是铁弹丸。随后马上一挥身，啪啪啪，3粒全打出去，奔赤力青的左眼睛、右眼睛、脑瓜门上揍。赤力青看见了，见郑世宝一挥身，紧接着一道寒光，知道不好，忙用鎏金镋当当的往外磕，崩飞了2个。第3个没崩出去，当的一下子正打在脑瓜门子上，差点给打漏，脑门上起个大紫包，像个小额头一样，疼着小子一阵的怪叫：“好啊，气死我也！”就在这阵，郑世宝这才回到了阵脚。岳林暗中赞叹：“嘿，我哥哥不愧叫神蛋子，真准着，打得好，要是揍到眼睛里可就更好了。”随后岳林催马到阵前：“赤力青，认识我吗？”赤力青一横凤翅鎏金镋，上下看了看眼前的小黑小子：“啊，你是谁？”“我乃是岳飞的四儿子，叫岳林。”“哦，反贼，正为您而来。”岳林二话不说，颤枪分心便刺。赤力青用金镋的2个翅膀来挂岳林的大枪，啪往怀里一带，要夺岳林的兵刃。岳林连忙抽枪换式，2次进招。岳林枪击马快，连进3枪。赤力青吓了一跳：“小娃娃枪太快了，我要够呛。”二马巴拉一错蹬，这小子反手就是一躺。岳林听见脑后金风所响，知道回马有招，2脚一踹蹬，马往前窜，身子往前哈，鎏金镋走空了，没有砸着岳林。可是鎏金镋的镋尖儿正划在马后丘上，划了能有1.5尺多长的口子，鲜血下了。这匹乌骓马疼的心如暴叫，往前一窜，惊了。岳林还不知道呢，来江城圈战马想回来战，哪知道这匹马怎么也带不住了，连窜带蹦从2军阵冲出去了，直奔大山林跑去。赤力青一看跑了，那能叫他跑了吗？催马就追，可把神蛋子郑世宝吓坏了，拍马也追上来。诸葛瑾一看，这不糟了吗？来人呐，快快把四公子找回来。岳林那匹马像发疯一样，四蹄腾开，蹿山跳涧，跑得肚皮快擦了地皮的，要把岳林从马上甩下去。岳林吓得抠住铁棺梁，趴在马背上，耳轮中就觉得呜呜的风声所响，两旁的树木唰唰唰唰唰往后直倒，而且后边还有马的威武铃的声音，知道是追上来，一下子钻了深山老林。正往前走呢，就看前边两山夹一道沟，这个地方道路很平坦，好像有人修过了。这匹马奔着山谷当中窜去，猛然从周围的树上蹭蹭蹭蹭跳下不少人，这些人全是光着膀子，头上缠着布，耳戴金环，手拿弓箭，奔着岳林啪啪啪就放箭，喊些什么也听不清，因为岳林的马太快了，箭也放出去了，战马唰就窜过去了，马身上又挨了2箭。这匹马玩命的跑啊，过了山沟，顺着山路来到山环， 迎面一道半人工半天然不太高的寨墙，马刀近前，就看迎面啪啪啪一排的冷箭。岳林没等明白呢，战马嗖的一声从寨墙的上边窜过去了。马过去了，身后有人高喊解马。这个时候已经来到山坡下，忽然山上传来一阵牛角号响，嘟嘟嘟嘟，从山上跑来无数的兵丁，头戴虎皮帽，耳戴金环，腰围着虎皮，有的围着豹皮，背弓带箭，拿刀举枪，200人横住了道路。岳林的马刚到近前，猛然间从旁边蹭就窜过一人。岳林还没看清这个人什么模样呢，此人一伸手，啪，抓住了岳林的马缰绳，双手扒一带，这匹马咯噔就停住了。一来这个人的力气大，二来马的精劲儿过去了，有人一拦，立刻咯噔就站住了。岳林这才看清，带马的是个姑娘。这个姑娘年龄在个16、17岁，五彩的绸子缠头，上边插朵金花，耳戴金环，身穿五彩花衣，下边穿着带花穿珠的裙子，光着脚，胳膊上戴着镯子，上中等的个儿，微黑的皮肤，胖乎乎的，体格很壮。瓜子脸，两道弯眉压在一钩新月，一对杏眼像两颗黑宝石，高鼻梁，通红的厚嘴唇，一口的银牙。这姑娘长得真漂亮，在深山老林里有这么位姑娘，这是乱草中灵芝，鸡群里的孔雀，高山上的凤凰。这个姑娘眼睛瞪得溜圆，看着岳林，随后她一摆手，过来两名女兵牵来一匹红马。这匹马很特殊，红马白脑门，四个白蹄，白尾巴根，金鞍玉佩，透龙的金凳，战马的德胜钩挂着一条独龙宝铲，上有9耳8环，闪闪放光。这姑娘飞身上马，举起宝铲，冲着岳林喊：哎，到我们这儿可懂得规矩吗？岳林不明白什么话，连连摇头：你连闯了3道山口，犯下死罪，这是我们苗人的规矩，我要把你捆到树上处死。岳林心的话，刚才我马惊了，打了败仗就够倒霉了，又碰上野人，叫个女的还欺负住了，打吧。岳林摘下冰铁造鹰枪，要会苗家女。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

0: 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4: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5: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宁，由李野墨演播。
6: 向喜把童爱母子接到了自己住房的汉口，几日来他陪着老婆孩子又是逛街又是看江景，一家人共享天伦，其乐融融。这一天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吃饭，就在向喜为文成母子夹菜的时候，一个女人大踏步地跨进了餐厅。在14岁的向文成看来，这个女人显得很是人高马大，她就像是江中的一股浪头朝饭桌涌来。向文成本能地往母亲身边闪了闪，这才看清这个进来的女人跟前还有两个孩子，小一点的被她抱着，大一点的在她手里牵着。这个女人大约在刚进门的时候受到了护兵的阻拦，所以嘴里还在责骂着护兵。这个女人闯进门之后，先是把两个孩子推搡在向喜跟前，然后就让他们管向喜叫爹。两个孩子按照这个女人的吩咐，一人搂住向喜一条腿，果然叫起了爹。这个女人又朝着孩子嚷嚷，
7: 大声点，再大声点，你们爹耳朵背，别让他听不清。
6: 说着拿眼睛斜视起童爱与文成，斜视一阵就又挑衅似的说，
7: 我不是走错了门吧？
6: 是我走错了门，
7: 还是有人进错了门啊？
6: 来人正是二丫头，这是她带着儿子文琪和文林对汉口的一次突袭。原来啊，二丫头早就在向喜的身边安插了眼线，她嘱咐眼线，一旦向大人身边有风吹草动，就立即往保定发电报。前几天她还果真接到了一封电报，那电文只有一个字，来。二丫头顺容仿佛就是冲着这个来字儿来的，电文越简单，她胸中的火气就越大。这一幕情景对于童爱来说是爆炸性的，却也干脆明白，不再存有悬念。这下向喜的所谓国事军事也有了结果，哪有不相干的女人让儿子乱叫爹的呢？这一幕情景对于14岁的向文成来说也不再存有悬念，他已经知道这个女人就是他的姨了。按照笨花人的习惯，二房被称作姨，那两个小男孩便是他向文成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了。面对这一幕， 童爱还是感到了惊骇。他惊骇的不是这件事情本身，他惊骇的是向喜居然会把事情瞒得这么严实。两个孩子都会叫爹了，也许一个5岁一个3岁吧。他恍恍惚惚地看见他们头戴小瓜皮帽，身着西式花呢小外套，体面整洁，气色红润。童爱的眼光突然瑟缩起来，又一阵恍惚，就觉得餐厅里头没有了他自己。童爱看见二太太汤顺荣之后就昏了过去，醒来后又说了几天胡话。向喜为他请来一个叫做马克的德国大夫，童爱吃了几天马克的药，才逐渐恢复了常态。向文成一直守在母亲身边，他们和二丫头分住在两个院子里，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同坐在一张餐桌旁。童爱大半不再上桌吃饭，只有向文成碍于父亲的尊严不得不上桌就餐。每次进餐，向文成都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他这位从天而降的姨和这两个从天而降的弟弟。有的时候他也试图不加人称地和他们打个招呼，但是他又断定那换来的一定是二丫头和两个儿子不约而同的白眼。原来一张桌子上只有他向文成才是多余的。父亲向喜也总想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但是偏偏文成自己又不敢进。虽然每次进餐他都加倍地用近视的视力扫视桌面，唯恐有什么闪失，但是面对着一桌盘子和碗又常常错误百出。有一次他把混入菜盘中的一根麻绳当作粉条，用筷子夹住送进口中，被两个弟弟看见，他们立刻兴奋得不能自制地高声大笑起来。他们不看文成，只看向喜，好像在说怎么这个人也是你的儿子。向喜并不纵容两个年幼的儿子，他甚至为此呵斥过他们。但是向文成还是感觉到父亲和他们之间好像有一种天然的亲昵，而父亲对他向文成更多的是责任和客气。小的时候父亲和他都光着屁股去符合游泳的日子已经是往事了。于是向文成在汉口的日子变得很沉闷，他隐隐地觉得自己终归还是属于笨花的吧。他不再去江边看船只的往来和霓虹灯的闪烁，对于申报上的烟草广告也失去了兴趣。他突然觉得他配不上广告上的那位女子，那样的女子只配得上同父异母的弟弟文琪和文林。为母亲治病的德国医生马克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向文成的心。马克的儒雅和谈吐常常给向文成带来一种陌生的冲动，他心想如果这个时候父亲问他将来的打算，他会告诉父亲他要做一名医生。经过德国医生马克的调治，童爱的精神恢复到了往常，他脾气出奇的好，还常常陪王占元的太太去听戏打牌。他不卑不亢地对待二丫头，他对待文琪和文林也如同新生。向喜估计风暴已经平息，他受着童爱的感动，他心想和二丫头相比，童爱到底是多了一些豁达和厚道的。 他永远

远不会忘记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是童爱给了他向喜面子。然而一天晚上，打牌归来的童爱把向喜请进了自己的房间，对向喜说他想回奔花了。在汉口固然清闲，但是奔花还有公婆，向喜在这里有顺荣照顾也就够了。童爱把顺荣的名字说得格外自然，就像是在说着自己的姐妹。向喜对童爱的表示并不意外，也没有做理应的挽留，因为向喜知道他的任何挽留在童

0: 童爱和向文成坐上了返回北方的火车，他们比来的时候多了许多行李。向喜不但为童爱买了礼品，还不忘把家里人一一打点。行前，向喜曾经问向文成想要点什么。文成想了想，说：“我把爹不看的申报带走吧。”向喜就给向文成准备了一只一尺来长的藤编小箱，把手头所有的申报都收拾进去，并说从今往后他会替文成把申报订到奔花去。童爱一路无话地把头靠在车窗墨绿色的窗帘上静坐，他面容淡然，心中却是倒海翻江。他已经许多天不再流眼泪了，现在人一离开汉口，眼泪才又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他突然想起向喜给他讲过的那个被袁世凯派人杀死在火车上的人，他心想，不如也叫人把我杀死在火车上吧。可是他又明明知道，有人杀宋教仁，也有人杀应桂心，却没有人杀梁同爱。梁同爱还得回到奔花去。对面的向文成凑近母亲的脸，躲着人们的眼睛，小声地说：“娘，你哭了。”童爱的眼泪流得更汹涌了。文成说：“娘，别哭了，你的眼可别再哭坏了。”童爱终于止住了哭。他不是怕哭坏了眼睛，那是因为儿子文成的提醒，那是因为他对文成的怜惜，他也不愿意同胞乡的人看见他掉眼泪。火车到达石家庄是个早晨，童爱母子要在这里换乘去袁氏的慢车。母子二人下了火车，走在站台上，旅途的劳顿使二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现在天色尚早，车站外面显得非常的冷清，只有几个当地妇女在卖洗脸水，她们各自守着眼前的脸盆、毛巾和一把热水壶，喊着：“洗洗脸吧，洗洗脸长精神。”萎靡了一路的童爱在一排洗脸盆前停住，从口袋里掏出了几文小钱儿，对向文成说：“我要在这洗个脸，你也洗一个。”童爱执意要洗完脸，精神着回奔花。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奔花》正在播出。
0: 奔花人呢，喜欢把奔花村的历史说得古远无边，以证明他们在这块黄土平原上的与众不同。他们尤其热衷于述说自己那捕风捉影似的身世，把那些说不清的年代统称为老年间。他们说，老年间他们并不住在奔花，他们的家乡在山西洪洞县。说的再活灵活现些，那是山西洪洞县老过窝村大槐树底下。在老家，他们的日子过得充实富足，与世

征。后来不知道是哪位皇帝心血来潮，命令他们到老个窝大槐树底下集中，然后又平白无故地命令他们移民至沃州或平吉。沃州和平吉都是赵州一带的古称。于是他们的祖先便拖着沉重的脚步，不情愿地向东出发了。他们翻过高不可及、重重叠叠的太行山，进入只有野狼出没的绩溪平原，趟着终年泛滥成灾的拒马河、滹沱河的泥沙，昼夜兼行，只是向东，向东。更加悲惨的是，他们自从在大槐树底下集中的那天起，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们被反剪着手捆绑起来，成行成串的连在一起，睡觉的时候也是成行成串的倒下来，侧身而卧。只待有谁有了便溺之意，请求方便的时候，才被允许解开手离队。于是解手就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大便时应该报告为解大手，小便时应该报告为解小手。这个时候押送移民的兵卒将他们的手解开，他们呢就在山崖河滩行些方便，之后再被绑起来入列前进。这样解手的典故不但流传了下来，还成了这支远道而来的乡民们光荣历史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细节。这是一次勇敢的东征之举，这是一个个姓氏、一个个部落乃至一方乡民背井离乡，在另一方土地上开发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英雄史诗。千百年过去了，他们认为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的仍然是外乡人的血。这一支外乡人为什么总是念念不忘那个久远的年代和那个远在天边的红铜线呢？那是因为他们带着智慧和耐力开发了这一带的荒漠大地。这些外乡人为了证明他们与当地人的不同，又不惜苦思冥想的又多想出来一些证据，以便更加确凿的来证实他们的身世。除却解手的典故，他们还说红铜县的移民被绑过，所以至今仍然保持了背着手走路的习惯。他们说移民脚上的小拇指都不长指甲，那是因为长时间走路，小拇指的指甲被永远的磨去了。移民来了，差不多每个人的行囊中都装着种子。他们走走停停，终于发现了赵州这块适于种植的丰饶的土地。从前这块黄土地上虽然没有正经庄稼，却生长着茂密的打破碗花、车前子和羊角腕，还有浆果、枸杞子、茜茜果。几位有学识的人经过考虑得出结论说，这里的土质所以肥沃，是因为北有滹沱，南有孝河，两河不时地翻滚改道，才淤出泥滩，淤泥又进化为适于耕种的黄土。于是这些被反绑着手的外乡人便向朝廷发出了请求，请求留下来结束他们这一段时间以来的流亡生活。而朝廷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于是他们就成了这里的乡民。这些初来乍到的乡民开始把他们行囊里的种子撒向大地，大地长出了谷子、小麦和棉花。他们又在那些长着浆果的

0: 地方种下鸭梨和雪花梨，都获得了成功。笨花村也因此而得名，因为是他们带来了笨花籽儿。这个传奇般的移民故事并不是笨花人的凭空杜撰，正史上也有记载。明史录在洪武四年，也就是公元1371年，当时河北人口仅有189万3300人，而山西却有403万0454人。山西人口稠密，又以汾河平原以及洪洞县为最。朱元璋采纳户部郎中刘九全的建议，决定从山西向中原移民。移民先被集中到了洪洞县，再分别被移向河北、河南等地。明隆庆时的《赵州志》也记载着，本州与宁晋境内田地，国初大半抛荒。永乐年间，迁山西之民食之，所令开垦永不起苛。原来人们说的那个古老的年代是明朝，那个皇帝是朱元璋。尽管史书把这个古代的移民传说做了详尽的记载，但是笨花人还是不打算以史为依据，他们坚信着传说和演绎，固执地按照自己的信念解释着那些细枝末节。笨花村里有些孩子喜欢当众把鞋脱掉，炫耀自己脚上的小拇指就不长指甲。每逢这个时候，那些长着指甲的孩子反倒觉出些自卑。有的孩子故意学着倒背着手走路，走着走着，斜视着正挺直身子走路的孩子，说：“你会啊？”“我会。”那不背手走路的孩子就找一个僻静地方模仿起来，直到大人们将他们呵斥住。大人说：“你老了，你比你爹还老。”这孩子的爹只知道呵斥孩子，一时又忽略了他们的光荣历史。后来带到向文成解释小脚趾上不长指甲这件事情时，说：“人的小脚趾不长指甲是遗传所致，是生理现象。指甲真要是走路磨掉了，还会再长出新的来，而遗传则不然，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想改都改不过来。”至于说到棉花籽儿是笨花人带来的，那倒是真的。先前这个地方没花。说这话时候的向文成已经是一名中西兼容的医生了，他正研究着医宗金鉴《伤寒论》，也研究着生理学。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这一代的人管棉花叫花，笨花人带来的是笨花，后来呢又从外国传来了洋花，人们管洋花也叫花。笨花三瓣，绒短，不适于纺织，只适于当絮花，絮在被褥里面经灯踹。洋花四大瓣，绒长，产量也高，适于纺线织布，雪白的线子染色的时候也抓色儿。可是大多数笨花人种洋花的时候还是不忘了种笨花，放弃笨花就像是忘了祖宗。还有一种笨花叫紫花，也是三大瓣，绒更短，

紫花的颜色不是紫，是土黄。紫花纺出的线，织出的布耐磨，颜色也能融入本地的水土，蹭上点泥土也看不出来。紫花织出的布叫做紫花布，做出的汉褂叫紫花汉褂，做出的棉袄叫紫花大袄。紫花布只有男人穿，女人不穿。冬天，笨花人穿着紫花大袄，蹲在墙根晒太阳，从远处就看不见人。走近了看，先看见几只眼睛在黄土墙根闪烁。笨花人种花在这一方是出名的，他们拾掇着花，享受着种花的艰辛和乐趣。春天枣树发了新芽，他们站在荡街喊种花呀。夏天枣树上的青枣有扣子大了，他们站在荡街喊掐花尖儿打花叉啊。处暑节气一过，遍地白花花，他们站在荡街喊摘花呀。霜降节气一过，花叶儿打了蔫儿，他们站在荡街喊拾花呀。有拾花的没有？上南岗吧。随着花主的喊声，被招呼出来的人跟在花主后头到花地里去掐花尖打花叉，去摘花拾花。南岗是向家新制的地，一块30亩种着笨花和洋花。向贵最爱站在荡街喊，有的时候还蹬着梯子站在房顶上喊。他的声音洪亮有底气，传得远，能传遍整个笨花村。向贵最看重的是摘花和拾花，逢到摘花时，他背上零钱，扛上大秤，亲自坐在地头等过秤。被他喊来的摘花人竟是妇女，十几个妇女把自带的包袱皮儿系在腰间，在南岗花地里一字排开，摘一个来回就找向贵过一次秤。向贵选一块杠硬的土地，用花柴棍在地上一边划拉着计数，一边跟年轻的小媳妇们开着没深没浅的玩笑。他指着鼓在小媳妇肚子前头的棉花包说：哎，几个月了？那鼓着的棉花包还真的很像是怀着胎的大肚子。有的人实闹，有的人不实闹。不时闹的拿眼白一下向贵，就说像狗嘴里沁出来的话。向贵呢也不恼，只笑着过秤说五斤。那不时闹的小媳妇说，怎么摘了一个来回才五斤呢？向贵说，五斤还是个低头秤呢。卖东西的人款待人讲抬头秤，收东西的人款待人便是讲低头秤了。也有实闹的女人专等着向贵来跟她闹。实闹的女人站在向贵跟前儿，拿眼神瞟着她说，掌柜的，怎么就不问问我这肚子呀？向贵就说，你这肚子里的事儿啊，就咱俩知道，那天啊好的你直蹬腿儿。女人就更加来劲儿了，说那我就带着这大肚子回家吧。说完半真半假的摁着腰里的棉花包就走。向贵就冲着他嚷嚷，哎，回来回来回来，这可不行。女人站下了，还在拿眼瞟向贵。向贵就事拽住他的衣裳角，把嘴对准了他的耳朵，想真花了，等实花的时候吧，打着你的牌呢，这儿的花你还得给我倒下。他说着拍拍女人的肚子。这位实闹的女人叫大花瓣儿，

鸡被小智打的兔子就是扔进大花瓣的家的。现如今大花瓣20好几了，人还是那么水灵新鲜。人风骚，活干得可利吧，花摘不干净，摘下的花上也沾着烂花叶。向贵替大花瓣解包过秤，瞟着大花瓣故意说，你是谁家的呀？怎么不理会？哎呀，笨花这村子太大了。大花瓣站起来，撒娇似的让向贵给他解包袱，一边说，村子再大你也认不差人，就是假装不认识我算了，哼，还甜言蜜语的说打我的牌呢。向贵就笑了起来，别跟我磨牙了，赶紧摘你的花去吧啊！大花瓣系上包袱去摘花，又勾回头来对着向贵的耳朵说，哎，拾花的时候可别忘了我。向贵又说，忙你的去吧。收工了，一地白花花的花朵被拾掇在向家的棉花包里，棉花包堆成了一座小山。向贵按照地上的计数，把口袋里的铜子儿和纸钱分给摘花的妇女们，喊过长工群山，系紧大包，把大包抬上大车。向贵抬着大包，估摸着包的分量，心想，南杠这30亩地总算没有白要。哥哥向喜要是从南方写信问寄回来的银子都干什么用了，我也算是有个交代。这个时候，向喜已经不再住在汉口，他住在湖北宜昌。每次写信回家，总要问几句家里的土地种植和收成。遇到整治棉花的时候，也有不在大庭广众之下呐喊用人的。西贝家就总是悄没声地实践着关于花的一切。西贝家的花地种得精巧细致，春天的下籽，夏天的打制，秋天的摘花拾花，都是西贝牛率领着全家完成的。赶到摘花的时候，西贝家里的男人女人腰里都系上包袱皮儿，鼓起肚子在地里摘花，连西贝牛也系个包袱皮儿，走在全家的最后，跟个监工似的。他发现谁摘的马虎就喊，哎，花翅上还沾着翅马虎呢，10个花翅就能沾半两。西贝牛说的花翅儿，是棉贵早就在南岗搭起了窝棚，他不把花地交给群山，他要自己看花。向贵在意的不是花，而是看花的过程，是一个又一个。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白眉大侠徐良，刀劈二怪，孙奎和孙朗双双毙命，可疼坏了他们两个的妹子梨花仙子孙凤如、桃花仙子孙凤娇。这俩女贼各晃链子飞抓，从两翼包围了徐良。那徐良久经大敌，能在乎这个？徐良心里说话，我老师跟我说过，说我现在变得有点发狠，杀的人太多。可是老师，你光看的一面，没看的另一面。就拿今儿这事儿来说，叫我怎么不杀行吗？你不整死他，他就要想法整死你。敌众我寡，形势极其不利，在这个时候就得当机立断。徐良呢，还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你别看他好呼一泄，分跟什么人？上了年纪的还可以，这样年轻的女子，长得花容月貌，有什么好离弃的？知道的行，不知道的说自己品质不正。因此徐良绷着脸儿跟这姐俩站在一块儿。可这俩人呢，虽然是报仇的喜气，那能耐照徐良差的多的多呀，一伸手就白给。咱们书说简短，也就是16几个回合，耳轮中就去讲噗噗，两个女人是双双毙命。山歇徐良抬鞋底儿，把金丝大环刀上的血迹擦净。老师，休怪弟子，我可大开杀戒了。在这时，笑面老妖婆孙月梅疼的是死去活来。儿哎，女儿哎，肉哎，孩子，你说你怨谁呀？其实哭也没用，你这事儿怪谁？就怪他本人。谁让他从巫山跑到三教堂这玩命？这不自己找倒霉吗？孙月梅晃动龙头拐找徐良玩命，徐良本不想要他的命，心做事儿别做太绝了，留一个活口的，再三容情。但是这个老妖婆得寸进尺，非把徐良置于死地而后快，不但舞动龙头拐，而且拔出子午问心钉，啪啪啪啪啪，奔徐良的致命之处。老仙徐良一看，算了，留着他也是个祸害，我可没使暗器，这你首先使的，可就别怪我白眼没无情了。徐良打到20个回合，飞身性往外一纵，抖手就是一镖。你别看他打徐良没打着，徐良打他跑不了，这一镖正中梗嗓咽喉，扑通一声，老妖婆翻身摔倒。没等徐良伸手，方叔安先蹦过去了，手起刀落，噗，脑袋给砍下来了， 房栓把大脑一晃还在这吹呢，你想想，任你刀多有功夫，哎，香瓜切菜一般。爹，我替你费了劲儿了，把脑袋剥了下来了。这五个人这一死，鲜血染红了院落，金灯剑客一瞅，哎呦，白眼泪呀，你可够狠毒的，儿拿命来。他刚想过去，在他身后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飞身形就跳过来，老剑客用不着您，这徐良算个什么东西，把他交给我。詹峰是不本徐良。徐良一看二堂主过来了，心里说话，对不起，这仗我不打，不到玩命的时候我犯不上冒这个险。他心里清楚，真要跟二堂主站在一块儿，白给。这徐良够多滑呀，冲着二堂主一乐，你挺好啊，那撒气人有点累了，我打算回去喘喘气儿，我换个旁人吧，再见再见。提着刀子回来了，可把二堂主气坏了，徐良贪生怕死之辈，莫非你怕了本堂主不成？有一点，你过来。我就是不过去。房叔安把大腿一拍，你瞧瞧，你我爹，你瞧多聪明，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见好就收。我又学了一手。这位在旁边紧吹紧给溜，二堂主一看徐良不伸手怎么办呢，他点手换白云瑞，还没等云瑞过去，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跳上去，二哥来了，咱们老哥俩比比。詹峰心中暗想，陈仓坏事就坏在你身上，你本来是我们三教堂的三当家的，跟我们离心离德，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了，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至于这么惨呢。到了现在，詹峰也顾不了一切了，晃动双掌跟陈仓是战在一处。这陈仓和尚能耐是不行，但是比二堂主还差了一块，40个回合。

过去之后，陈仓一个没留神，被詹峰手起一掌正打到后背上。这詹峰叫铁掌霹雷子，那是铁砂掌，真要拍上这人不死就伤。但是陈仓练就的昆仑闭气功会金钟罩，一看掌躲不开了，老和尚舌尖一柄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丹田，丹田功的后背，就看他这后背崩鼓起了两寸多高，比铁板还坚硬，就这样把铁掌给他闭住了。虽然说闭住没受伤，但是他可没站稳的，往前抢了20几步，扑通一根都摔倒在地。没等陈仓起来，大堂主方天画跳过去了，把腿抬起来，别动了，老三，哥哥对不起你，你先委屈两天。啪！陈仓被人家生擒活拿，软禁到三教堂。那么究竟陈仓是死是活，在后文书咱再交代。单说白老白一子，一看陈仓可是叫人抓住，小剑魔可沉不住气了，晃佛光剑点手换詹峰，打算跟他决战。詹峰一看是小剑魔过来了，他把脑瓜一拨了，抹身就走。为什么？不干啥，就凭他跟小剑魔身手，6个也白给。詹峰也没吃眼前亏，他这一回去，金灯剑可一看，那还是我的事儿了，干脆别叫别人耽误时间了，我呀非报前几天之仇不可。就这样，金灯剑客下随良点手换小剑魔，舞动三间匕首跃，两个人就站在一处。前文书咱说过，金灯剑客下随良要论武功，名次上排的第4，白老白一子要论武功从名次上排的第6，俩人还隔着一级，但是金灯剑客的伤没太好，软肋也受了伤了，

0: 我这一走等于撤个梯子，再回到沈家庄再把人请来，得多长时间？一旦小建模和我老兄弟房树安他们有个闪失怎么办？白云瑞要请去也不行，云瑞是硬台柱子，在这种场合他离开也是不利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就得交给西部大头鬼房树安，他走与不走，在与不在，无足轻重。徐良把房树安叫回来，说：“叔，你想个办法，使个脱身之计，赶紧回到沈家庄前去请人。”
1: 干了，我也想到这一点了，光靠咱们爷儿几个是不行的，我说走就走。
0: 房树安就打算抽空走，但是他们这一咬耳朵，被昆仑僧看见了。他虽然没听见他们说的是什么，察言观色也猜着了八九。弥陀佛！这几个小子要商议什么事儿呢？甭问，大概他们感觉到形势不妙，打算请人去了。嘿嘿，要真是这样，你们是痴心妄想，我非盯着不可。这老家伙就住了意了，房叔安不知道。领命之后，老房这俩手啊，往裤腰带上伸。哎呀，人吃五谷杂粮啊，到时候就犯病。我这肚子怎么这么疼呢？我各位，你们先在这儿，我找茅房方便方便。冷个嘞，冷个嘞，哎呀，这肚子你们尝尝啊！其实他说这话是给别人听，他往后一撤，滋溜钻到胡同里。老方到了胡同，回头一看没人跟着，也是一股激劲儿，把大脑瓜一晃，脚尖点地，噌！窜上矮墙，双腿一飘，跳到墙外。再往前走是高墙，房树安蹦不上去，利用飞抓百链锁抓住墙头。他上去之后，骗过墙头，跳到三教堂的外边。房树安把飞抓百链锁卷了卷，揣到怀里。手提小片刀，晃着大脑袋就撒开鸭子了。房树安一边跑一边骂，骂谁呀？骂陶禄等人。
1: 这帮老家伙太奸了！你们就没想想，我们爷儿几个敢奔三教堂？到了五郎窝能好得了吗？这么长时间不回去，你们怎么就不来给打接应呢？啊，非得回去找你们，你们才来吗？人老奸，马老滑，这话是一点儿都不假呀。等我回到沈家庄见着你们，我呀就得说几句难听的话，好解解我胸中的闷气。他正低着脑袋往前跑呢，就觉这脖子叫人给掐住了。哎呀，慢点，上不来气儿。回过头，老方一瞅，可吓坏了，正是三尸必请卧佛昆仑僧。昆仑僧脸上一阵的狞笑，大头鬼，干什么去？哎，我的妈呀！哎呀，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大和尚。你看，咱爷俩感情还真不错，刚见面，您就对我这么好。你看我这走这么一会儿，还用你送干什么？撒手撒手，甭送了，回头见，回头见。啊呸！谁送的？你死不要脸！说，你想干什么去？是不是打算搬兵求救？房叔安一听坏了，让这老家伙给猜着了。但是房。

0: 我哪能轻易说实话呢？不是那么回事。我这两天吃东西吃的不对付，肚子绞肠疼。刚才我在三教堂找茅房没找着，我出来找茅房来了。
1: 胡说！
0: 姓房的，现在你要想逃走，势比登天。你再滑，你也滑不掉了。说实话，你要不说，我就掐死你！慢点，慢点。我你掐的我上不来劲儿，我怎么说呀？昆仑僧把这手松了松，方叔拿跟他对付。我说昆仑僧，你要是好样的，你把手松开，你讲话了。我好比一个小兔子，你好比一只雄鹰，我还能跑得了吗？那我这两下子在您老人家面前，我狗屁不是。你何必草木皆兵抓住不放呢？你等我说完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还不行吗？昆仑僧一想也是这个理儿，心说要不松开他呀，让他临死也小瞧我。他往周围看看，森林、大山，别的情况一点没有，他放了心，他大手一张。把方叔安放下了。我告诉你，方叔安，我知道你小子坏，你想跑你可跑不了。你只要一动，我手起掌落，击碎你的狗头。说吧，到底干什么去？哎，我大和尚，您刚才说对了，我们实在没招了，觉着人手不足，我干老让我回去请人去。这倒是实话。请谁去？
2: 就那些老糟头子呗。因为那个野外老剑仙陶禄，这您都熟悉了，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那位，不还打过你呢？
0: 不是，废话，我先说。
2: 还有呢，那个梅良祖老梅头，还有那个倒骑驴的古云飞，还有那俩大和尚，风僧醉不提凌空，大礼佛欧阳普中，还有那个老道。就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鸯，还有那个镇北海、恶变昆仑走、上官方，就这些人呗。
0: 他们现在何处？
2: 都在沈家庄呢，离这儿大概能有个15-16里地吧。住的小诸葛沈仲元家里，我回去去请他们。
0: 还有呢？没了，就这点事儿全给你抖了出来了。
2: 哎，我说大和尚。人呐，活到世上都得求人，哪不交朋友呢？我看咱爷俩挺投缘，别看水火不同炉，那是门户之见。其实我这人可好了，你要跟我处长了，你就知道了。我这人没朋友两肋插刀，只要你高过手能把我饶了，此恩此德我是铭刻肺腑。咱交个朋友怎么样，老哥哥，能不能把我饶了？
0: 呸！谁是你老哥哥？方叔安呐，你小子这叫恶贯满盈啊！你做的坏事比徐良和白云瑞还要多得多。你知道武林人恨你恨到什么程度？恨不能把你抓住扔到油锅里把你炸了。可惜他们都没在当场，大伙出不了这口气呀。但是要把你留下还是个祸害，今天也就是今天，你闭眼。方叔安这回一点咒念都没了。老方一想，完，我这条小命这才交代。要换旁人呢，闭眼睛在这等死，临死得有骨气。这方叔安则不然。没羞没臊没皮没脸呢，在没死的前一秒钟，他也得挣扎呀。这方叔安就喊上了：“
3: 来人来，救命！谁在这里？救命！我叫你喊！”
0: 可把昆仑僧气坏了，刚要伸手，这两嗓子还真有效。就听树后边有人弹奏了一声：“

0: 呐喊，无量天尊，昆仑僧修得法门，81门总门长普渡法营，此就这一嗓子不要紧，昆仑僧好像没尿到裤子里。大和尚吓得一蹦多高啊！心说坏了，莫非81门总门长普渡来了？真要来了，焉有我的命在？可是抹身就跑。人的名说的呀，你看人家这一报名，吓得昆仑僧都望风而逃。哎呀，把方叔安给乐的，我这命大福大造化大，总门长来救我了。这方圆呢，专门冒充别人。你看这人不是没能耐吗？有个特长，学谁像谁。没事儿，他就研究这些人说话的声音。他为什么这么干呢？方圆想好了，这个动物当中，这兔子最没能耐，它不是吃肉的动物。那打仗也打不过别人，但是兔子有特长，第一后腿长跑得快，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另外一个兔子还会登鹰，在时不可解还拿出一手绝艺来。那么我这能耐太次了，比谁也比不了。30多岁的人了，再想长能耐是没那么容易了，干脆我就模仿这些高人的声音，在时不可解的时候，我这一学也能起到保护作用，能把别人吓跑。所以这冯渊呢，没少下功夫学谁像谁。想当初他跟着北侠曾经到了一趟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见过2次总门长，他就把这声音模仿会了，要听过这个声儿的一点不差。这昆仑僧也听过，因此才把他吓走的。单说方圆这个乐劲儿就甭提了，迈着方步来到房叔安近前，仍然学着81门总门长的腔调说：“俺见着本总门长言何不失礼呢？”“你去你妈的！”我臭豆腐，你装什么大瓣蒜？你这是从哪儿来？武家混战无比根子陈特洛被英子扯叫老皮眼的。我你这个人真是没良心，我方才要不学总门长的声音，焉有你的命在？幸亏我这一嗓子才把他吓跑。
1: 人家也是，哎，我谢谢臭豆腐。
0: 哎，你从哪儿来？我从沈家庄来。哦，那帮高人来了，你全来了，都在后边，让我前面开道。你们这帮混战无比该子一来就没有影子了，大家非常着急，让我前面开道，老少英雄随后就到。太好了，我说臭豆腐，事情是万分紧急呀，必须派人增援。这二坏说到这儿，转身刚想走，干什么？昆仑僧又回来了。原来这昆仑僧跑了一咕噜，觉着这事儿奇怪，心说这总门长还吃人呢，我连影都没见着我就跑了，这要叫别人知道，好说不好听，哪怕我看一眼。聂足潜踪他又回来了，姐透过树林里一看，可把他气坏了，要不是81门总门长，闹了半天是臭豆腐。心说你可把我唬坏了，今天老僧焉能饶你们二人，哪怕砸死一个也算给武林除害。
2: 晚间书场2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白眉大侠这套书有两个最难对付的人，又没能耐，鬼点子又多，谁遇上他们脑瓜都疼。这俩人是谁呀？一个就是戏不大头鬼房叔安，还有一个臭豆腐圣手秀士冯渊。要说这两个人的坏劲儿不差上下，各有所长。房叔安表现的有点外露，圣手秀士冯渊呢有点内秀和含蓄。就拿这冯渊来说，他最大的特长能模仿别人的声音和动作，那学的是一般不二，装谁像谁。拿前文书说，他遇上了卧佛昆仑僧，为了解救房叔安，装作81门总门长普渡的声音，才惊走昆仑僧。冯渊怎么能模仿81门总门长的声音？他要不挨着他，当然没法学。这还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北侠子然伯欧阳春跟随他父亲扭转乾坤目览十方欧阳钟会，他叔叔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要赶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前去朝圣，就带着冯渊。因为冯渊呢是北侠的徒弟，您说这欧阳春窝囊，成名一辈子收了个罪犯统的徒弟，等见着81门总门长，人家老几位是越谈越热乎，住了约有半年有零。这冯渊呢没事庭前背后就跟着模仿总门长怎么说话，怎么个动作，有什么特长，他是牢记在心。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呢。这冯渊有这种爱好，谁也不知道，哎，他就全学好了。不但学好了，在背后没人的时候他暗中练习。他之所以这么做有他的原因，冯渊知道自己能耐不行，在关键的时候这就是撒手锏，可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他曾经使用过几次，果然百灵百验。拿这次的事儿来说吧，就是一例。他平时要不下苦功能把昆仑僧吓跑吗？闲言少叙，房叔安一看是臭豆腐冯渊，乐得直拍大腿。我他妈臭豆腐，我认为81门总门长真来了，闹了半天是你。我牙昏真无比给子。 我要不是装八十一门总门长，焉有你大头鬼的命在？两个人说罢都乐了。方叔安就问：“
4: 哎，文超栋啊，你这是在哪儿来？是从开封来，还是从别的地方？”
3: 哎呀，一言难尽。冯源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在前文书咱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带着戏不大头鬼房叔安私自离开开封，要赶奔修罗刹三教堂。他们走了之后，马上被徐良发觉了。徐良就把这个事儿如实地禀明了包相和蒋平，把包的人也急坏了，责令蒋平和徐良无论如何要把云瑞和方叔安找回来，千万可别出事儿。蒋平跟徐良一商议，怎么办呢？徐良说：“这么办，我先行一步，您呢，把开封府善后的事情处理完了，后年再去找我，咱们在三教堂或者是华阴县不见不散。”徐良就下来了。蒋平是个十分精细的人，蒋四爷一想，慢着，别太着急了。云瑞和方叔安一文一武，这两个人不白给，就即使到了三教堂也不见得就发生危险，再加上徐良也追下去了，有这三个人要吊着膀子也能化险为夷。我呢得把家安排好了，别弄个齐胜不顾家，中了人家的引军计，把我们都调走了，开封府空虚了，万一家里边再出了事儿，那后悔就来不及了。因此蒋平把开封府做了周密的安排，他看看手底下这些人带着谁留下谁。后来他把南侠展雄飞、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大和尚金贝罗汉武身留的家子，告诉他们：你们老几位就是保护包的人的安全，提防有贼人偷袭。另外呢，没有什么用的人他也留下几位。蒋平还抽空到了一趟五军都提府，见着铁帽子王爷岳恒，借了500铁甲军，让这500铁甲军围着开封府是日夜巡逻，加强戒备。同时蒋平还在开封府抽调了一部分人训练一支200人的便衣队。那位说：“干什么这么样兴师动众？”哎呀，情况相当复杂，不容蒋平不这样做呀。他知道这样做是有备无患。都安排好了，蒋平带着小五一小七爷起了身了。跟着他的有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

0: 天津小义是爱虎分子都督镇，有圣手就是冯渊、蒋昭、蒋小义、日月飞行小太保钟灵，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井底蛙邵环杰、柳京杰、柳玉杰、小元霸鲁世杰，他们一共老少19个人。走到路上的时候呢，蒋平比别人道道都多。哎呀，四老爷一想，那么大的华山，那么大的华阴县，谁知道徐良他们在哪儿？为了少惹麻烦，他想起一件事儿，问柳金杰和柳玉杰，我说：“小子，你们俩过来问你们点事儿。”四大爷：“什么事儿？”我说：“你们知道小诸葛沈中元住的什么地方？”“知道。”“住在哪儿？”“住到华阴县东关外沈家庄啊。”“妥了。”“沈家庄在哪边？你们俩还记得吗？”“还能找得着。”“头前带路，咱们直接赶奔沈家庄。”大伙明白蒋平的用意，他认为徐良、白云瑞或者就落到那儿。为了省事起见，才做出这么个决定。那蒋平这决定做对了，到这儿还真就找着了。小诸葛沈中元一看四哥蒋平来了，领着一大帮人，心里头非常高兴，把蒋平接到里头。蒋四爷进屋一看，嚯，这么多的高人都在这儿呢，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蒋平率领各位小英雄见过陶禄、陶府安，见过古墓大剑邹瑞、邹化昌，和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以及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又见过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道骑驴的剑客古云飞、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等人，亲人见面打开话匣子，彼此做了介绍。蒋平一看唯独没有徐良、白云瑞和方树安，他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后来一问才知道这几个人赶奔三教堂了，走的时间很不短了，一直没回来信。蒋平这心里头就不老高兴的，心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没个当头的这事儿不好办。看来徐良他们是摊了事儿，你怎么不派人去接济一下呢？但是当着这么多老前辈，他又不敢说这组话。后来他一想，干脆让圣手就是冯渊再走一趟。别看冯渊没能耐，这小比兔子跑的都快，鬼点子也极多，让他打探风声是万无一失。就这样把冯渊打发走了。冯渊就是这么来的。可巧在树林中石喇子后面遇上房叔安惊走昆仑僧，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冯渊刚把话说完了，把房叔安气得一跺脚：“饭桶糊涂，太糊涂了！乌鸦混账无比该子，你说谁糊涂？”“
1: 我说我四爷爷蒋平糊涂，糊涂加三斤的老糊涂，还派你臭豆腐跑这来一趟干什么？这不耽误功夫吗？干脆拉着大队人马就来就得了。你们还不知道呢，三教堂里边打得热火朝天呢，小剑魔白衣子正然会斗金灯剑客夏随良，人家人多咱们人少，真杀急了对咱一点好处都没有。我若是跑出来搬兵求救，他妈的让昆仑僧把我追出来了，好悬没交代。”“我说臭豆腐，他们都在哪儿呢？应当赶紧回去把他们各位请来就对了。”冯渊一听啊，方叔安说的有理，

0: 既然这样，我无需上三教堂，马上翻回沈家庄去拉人马就得了。二坏商议好了，刚一转身，被一个人给拦住了。站住！尔等还往哪里走？两人吓得一缩脖子，揉眼睛一看，可吓坏了。闹了半天，正是卧佛昆仑僧。那位说：“昆仑僧不是吓跑了吗？”对，是跑了。不过这老家伙也挺狡猾，跑出二里多地去，他回头一看没人追他，他不跑了，蹲到道边吧嗒吧嗒滋味回忆回忆方才发生的事情。昆仑僧是越想越怀疑，他一想我也太冤了，我还没见这八十一门总门长的面我就跑了，就见着面他还吃人怎么的？他有一告，我有一诉，他有他的理，我有我的理。我想总门长绝不会不问青红皂白就置我于死地呀、啊！你说连句话都没说，甚至连个面都没见，我就跑了。他又分析一下，不可能啊！八十一门总门长身份太高，怎么能轻易离开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听方才那声音是总门长的声音，但是呢又觉得有点愣，不那么苍老，是不是有人装的？不管怎么说，我得回去看看，要真是总门长，我不露面我再跑，要不是咱们再算账。因此昆仑僧顺着原道又回来了。这二坏没想到这时候正在树林里头白活呢，昆仑僧一看啊，不是，闹了半天是臭豆腐装的，可把我坑苦了。老和尚恼羞成怒，才大喊一声把他二人拦住。此刻的昆仑僧恨不能把方树安和冯渊扯碎了撕烂了都不解恨。方树安和冯渊一看坏了，慢说咱俩，咱们二十个也打不过一个昆仑僧，三十六计是走为上策。二坏一摸头奔西北就跑下来了。要说他们俩的脚程啊都练出来，没事净打败仗净逃跑了，所以比一般的人呢腿脚利索得多。尽管如此，他们怎么能跑得过昆仑僧？这大和尚也有招，把大肚子一甩扔就三丈，再一甩又三丈，连着十几甩就撵上了二坏。奔圣手就是冯渊，就是一铲，冯渊吓得妈一声往旁边一躲，这一铲正砍到树上，这棵树比对掐还粗了三圈，耳轮中就听着咔吧，把树是拦腰砍断。冯渊一想，妈的妈，我的老了，这样砍到我身上还有个好吗？乌鸦方树安，你看怎么办？方树安也急了，我说臭豆腐，你他妈真没经验，要跑别一块儿跑，我奔西北你奔东南，别他妈往一块儿跑。哎，方圆一听对，这两个人呲溜分了家了。昆仑僧一看耶，哎，心说这我撵哪个好呢？反正我得抓住一个。哎，又一想，冤有头债有主，我还得抓方树安呢。何大臣一哈腰他就追起来，方树安，儿往哪里走？
1: 哎，有地方走，这你甭管。你给我站住！我才不站住呢，站住就嗝屁朝凉了。再见！
0: 没跑出半里地，就让昆仑僧给撵上，轮铲便砸。方树安像兔子似的奔奔直奔，左躲右闪，结果也没砍着他。正在这时，就听风声所响。臭豆腐冯渊是挺刀而出， 奔昆仑僧的后背就是一刀。乌鸦混战无比高祖，我老人家回来了。方叔安就问，问你怎么不跑，你回来了。乌鸦，我要跑了你怎么办，我要助你一臂之力。来来来，咱们两个人双战于他。哎，方叔安一听也对，要容等着冯渊走了，那我一个人还真够呛。这俩坏蛋把昆仑僧给缠住，他们俩是瞎咋呼，根本伸不上手，刀要碰到缠上是非撒手不可呀。二坏比划了两下，又分两方面逃走。昆仑僧这回改变了主意，是追赶冯渊。你看他妈这小子也够坏的，追了没有多远，方叔安又上来了。你站住，今天方大老爷跟你大战八百合，好小子，有种你别走。昆仑僧奔方叔安，方叔安是扭头便跑。大和尚刚一转身，冯渊又回来了。丫鬟战无比该走，你敢回来跟吴老人家大战六百合。这下昆仑僧可倒霉了，冤魂缠腿，被二坏牢牢地给拴住。要不说这个大将啊，有时候倒霉也倒到小卒手底下。关云长能耐不，走麦城就是被小卒给活抓的。那下棋您别小瞧那兵卒啊，那要真要过了河愣往上拱，也能把你拱败了。何况是这二位，方叔安一看怎么办呢？光凭这么打不行啊，有主意了。他利用臭豆腐缠住昆仑僧的时候，方叔安从树后头找了一堆沙土，把两个袖筒全灌满了。这是方叔安研究特殊的兵器，叫土炮。装满了脚脖子里，他又回来了。哎，昆仑僧，来来来，咱俩大战六百合。方叔安，那你跑不了。他转过石喇子，轮铲就砸。他没想到这一手，方叔安抓紧机会，尤其这个半夜呀，那眼目不太得劲儿，因此他把袖筒一甩，捅炮，捅炮，噗！可能这昆仑僧也气糊涂了，不然的话也不能吃这亏。这可好，脖领子里头、耳朵眼里、鼻子眼里、嘴里俩眼睛，满脑袋全是沙土，这玩意儿可不留客气啊。昆仑僧觉着不好，哎呀，莫身想跑。他后边就是个石喇子，他转身用力过猛，结果一脑袋啪撕裂一般，顿时是人事不省，摔倒在地。他大铲一扔，方叔安和冯渊躲到树后的半天都没敢出气儿，注意地往对面看着。刚到树林的边上，就听头顶是恶风不善，窜下俩人来，用猛击夺速之法抓住方叔安和冯渊的脖子，砰砰！这两个人想要动转势比登天，就听身后有人冷笑：“好小子，你们俩都坏的出了油了。今天是恶贯满盈，我要儿的狗命。”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后来，因为这个时候孤男寡女的开车出城，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猜测。他每次和张仲平见面都是偷偷的，生怕让他不方便。刚出收费站，江小璐便把那张报纸扔了。他呆呆地望着被远光灯划破的黑夜，悠悠地说：
4: 我觉得对不起孩子，毛毛身体这样其实是我造成的。怀他的时候心情不好，老是失眠，吃了很多的安眠药，大夫说他那先天性心脏病很可能就是受安眠药的影响。想到这些我就后悔的要死，我当时真不该那么固执，让孩子跟着受了这么多的苦。
5: 小璐，你这么说我心里很沉重啊。
4: 对不起，我没想这么多，你也别多想了。
5: 哎呀，能不多想吗？其实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很内疚。小璐，你听我说。
4: 别说，别说了，你不欠我的，所以你再也别提这事儿了，否则我以后永远都不求你了。
5: 好吧，小璐，你也要记住啊，你的事儿永远是我的事儿，好吧？
3: 江小璐点头没有说话。张仲平伸出右手拍了一下江小璐的手，很快想把手收回来，可是江小璐却一把抓住了张仲平的手，看着窗外说道：
4: 啊，你看下雨了。
5: 啊，是啊，这雨下得有点突然，还挺大。说完他顺势把手抽出来打开了雨刷。
3: 江小璐只好尴尬地收回手，没有回头。他不经意地叹了一口气，眼中泛起晶莹的泪光。
6: 电视台的人经常时空错乱，一切都围绕着新闻事件或者其他电视节目转。被一个电话召回电视台的曾真此刻非常的纠结，他那个小组拍回来的片子被剪得七零八落。他一边吃盒饭，一边指着左达跳楼的画面，忍不住跟审片的头争执起来。
7: 哎，为什么把那段给剪掉了呀？
6: 我还要问你呢，你让这摄像师拍左达那双死人的手有什么意义啊？电视剧特写啊？
7: 这我要加评论的。每个人降生的时候都紧握双拳，因为他想抓住世间的一切。人死的时候两手张开，因为一切都从他手里滑落了。这不是为了引导观众思考吗？干嘛播的时候把它给剪了？
6: 哎，我说曾真，你可搞清楚了，咱们做的是时政新闻，用不着那么煽情，那么阐释过度，懂吗？
7: 曾真的倔脾气上来了。这是煽情吗？这是阐释过度吗？这是生活的哲理。再说了，时事

0: 新闻怎么了？就非得一个面孔，一种腔调。哎，还有，你不觉得吗？左达的那只手在说话。
1: 一只死人的手在说话？你真拍恐怖电影啊？哎，曾真，你是不是有点……
0: 曾真气不打一处来。你想说我是神经过敏，还是走火入魔？
1: 我可没说，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0: 头儿，你说我们怎么办？我们又不能做成法制节目，不这么说怎么办？这不，我们好容易找到了左达的前妻，他又拒不接受采访，你说这节目还做得下去吗？
1: 我们已经做了新闻报道，如果没有好的创意结束它，然后赶紧找下一个选题。
0: 啊，这么好的选题，就这么放弃了？
1: 那当然，除非你能说服我。反正这只死人的手说服不了我。说完，头一甩手走了。
0: 曾真无奈地看着领导离去，这时一旁的男同事忍不住插话说：“
1: 曾真，你让死人的手说话，还的确有点吓人。”
0: 曾真正在气头上，立马回了一句：“去，别烦我。”曾真想，自己是绝对不会放弃这个选题的。尽管能够帮他完成选题的张仲平如此不配合也让他生气，但他还是会坚持。是的，有时候坚持还真的就是胜利。他觉得自己有必要马上行动起来。他打通了徐毅的电话。
2: 徐毅，我现在有时间了，你马上过来见我。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在白银世界大堂见面，不见不散。就这样。
0: 不等徐毅表态，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1: 那会儿啊，徐毅正在开车送唐文回家，他知道唐文也听到了那个电话，望着他有些不好意思的一笑。唐文问他是不是钱包里的那个女孩，徐毅老实回答说是，又赶紧补充说，她其实只是我一大学同学，还不是女朋友。徐毅承认自己很喜欢她，可人家心里怎么想的还不知道，因此啊，只能算是单相思。唐文鼓励他说，单相思也是爱的一种，所以啊，得赶紧找机会明说出来，你不能指望女孩子太主动了。徐毅点点头说，姨妈，其实我喜欢她从大一就开始了，我觉得她和别的女孩子都不一样，可是我又怕自己配不上她，还怕被拒绝，同学都做不了。徐毅有点拿不准了，八成啊，曾真找她还是为了胜利大厦的事儿。
3: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1: 徐毅沉默了一会儿，像是下定决心似的，一拍方向盘说：“也是，那我就找机会表白。”他说话对我很不客气，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没把我当外人啊，你说是吗，姨妈？
0: 唐文笑了，他一直很喜欢徐毅，不仅因为他从小是孤儿，由他和张仲平拉扯大的，

0: 那份感情。对，就这么办。徐毅开车去白银世界大酒店时情绪高涨，他不时对着反光镜整理头发，自言自语地说，哎呀，胆大心细，脸皮厚，徐毅，看你的了。
1: 相反，唐文下车走进自家小别墅时却有点情绪低落。唐文觉得他替张仲平接的那个电话真是形迹可疑，他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想他。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老公会有男女关系方面的问题。他排遣郁闷的方式便是收拾房子，上下两层半的房子显得空荡荡的，拖地板、擦家具、整理内务。他希望通过体力上的支出，多少能够填补一下精神上的空洞。可就在擦拭电话机时，他突然冒出了给张仲平打电话的念头。他想知道张仲平这会儿在哪儿，在干什么。
0: 这个时候，张仲平和江小璐已经到了江小璐的老家。瓢泼大雨中，张仲平抱着毛毛走在前面，江小璐帮他打着伞，江小璐的母亲紧随其后。张仲平的手机搁在车里，上车以后才发现有一个唐文的未接电话。江小璐很敏感，问他是不是老婆打过来的，张仲平点头说是。哦，没准就是手碰到了重播键，没事，我们先赶着去医院。开车不久，手机再次响起，江小璐看看张仲平说，
1: 肯定不是手碰到了重播键，你还是先接电话吧。
0: 乡下简易公路很窄，张仲平把车停好，刚要接电话，突然手机屏幕因为没电变成了黑屏。幸好张仲平手包里有电池，他有点手忙脚乱地把电池换上。就在这时，江小璐抱在怀里的毛毛不停地咳嗽起来。
1: 唐文没想到张仲平会不接电话，再拨竟然关机了。唐文这已经非同小可，他想不到张仲平怎么会这样，左手下意识地抚摸着餐桌上的花瓶。
0: 车里的张仲平下意识地望了一眼毛毛。
1: 江小璐说，你回电话吧，我抱着孩子下去。
2: 那怎么行啊，我下去打电话就是了，没事，很快的。
0: 张仲平拿着伞下了车，在雨中给唐文回电话。
1: 唐文正望着花瓶发呆，突然电话响起，他伸手去抓花瓶旁边的电话机，竟失手把花瓶碰到了地上，只听砰的一声，花瓶摔碎了。唐文对着话筒说道，喂，喂，仲平吗？
2: 是我，你给我打电话。
1: 你在干嘛？刚才为什么不接电话？
2: 哦，不是跟你说，有几个法官朋友打牌吗？先是接电话不方便，紧接着手机又没电了。你找我有事啊？
1: 我
2: 在卫生间呢。哎呦，信号不好，有事快说啊。
1: 你那边在下雨吗？
2: 下雨？不会吧，外面下雨了吗？我不知道。老婆，你快说什么事儿？大家可都在等我呢。
1: 哦，没事儿，我就想问你什么时候能结束，能不能顺便把小雨从丛林家里接回来？
2: 哎呦，这估计不行，这牌局一开会很晚啊，你让他自己回吧。你先睡。
0: 张仲平说着，故意把手机拿开了一些，对着雨中喊了一声，
2: 快了快了，替我把牌码好，我马上就出来了啊。
0: 又把手机凑在嘴边说，
2: 哎，老婆，他们叫我了，早点睡，晚安。
0: 张仲平出了一口长气，简直惊呆了。看见曾真走过来，徐毅只好

0: 故作镇定。
1: 曾真走到徐毅面前，把首饰盒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问道：徐毅，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0: 徐毅盯着那精美的首饰盒说：不用说了，算我瞎了眼。你说的对，你真让我失望。
1: 徐毅，你说什么？你把话说清楚，咱们到底是谁让谁失了望啊？
0: 随你的便。徐毅从钱包里掏出两张百元大钞，往桌子上一拍：服务员，买单，不用找了。转身就走了。
1: 曾真喊道：你站住！他的喊声引起了周围的目光，徐毅只好站住看着曾真。曾真拿起手机扔给了徐毅，徐毅本能地接住。曾真说：这手机我看不上，拜托你带给你一副。
0: 徐毅在很多人的目光注视下快步穿过了旋转门。中年男人看着徐毅离去的背影，走到曾真面前：哎，他是谁呀？你们怎么吵起来了？
1: 谁知道，别理他，小孩子脸说翻就翻。哎，我们走。这时服务员走过来：啊，小姐，这是刚才那位先生的找零。曾真直性子又上来了：不是说不用找了吗？废什么话。
0: 中年男人从服务员手里接过零钱，上前几步把它塞进了大堂角落处红十字会的募捐箱里，回过头来对曾真说：哎呦，小伙子好像误解了你和我的关系吧，你应该把我介绍给他，告诉他我叫胡海洋，是你的亲舅舅。
1: 他误会了吗？我巴不得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无所谓了。
0: 胡海洋说曾真太任性了，说不定无意就伤了别人，这可不好。
1: 曾真大大咧咧一笑，说他就是我大学时的一个普通同学，我在他面前认什么姓？只是他是我找来的，我想从他那儿挖点新闻材料。可惜了，也是见鬼了，今天跟他还有他一个什么姨父老是搅到一块儿，说不出的别扭。
0: 胡海洋见曾真一会儿同学一会儿姨父的，忙问是怎么回事。
1: 工作上的事儿，我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说不清，算了，别说这个了。哎，我爸我妈在美国还好吗？
0: 哼，他们有什么不好的呀，就是老担心你。首饰盒里那些邮票啊，都是你爸给你攒的。还有你妈，她要我劝劝你，让你早点把移民手续给办了。
1: 我妈也真是的，我什么时候答应她去美国了？
0: 不去美国也行，我就不知道美国有什么好的。哎，但你得给我一个稍微靠谱的准信儿。你什么时候能把自己给嫁了呀？哎，侄儿，你跟舅舅说句实话，你都26、27了，还等什么呀？
1: 舅舅，你要我跟谁结婚啊？这不是还没找到合适的了吗？就说刚才这位同学吧，今天还在向我表白呢，可我就是来不了电，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0: 哎呀，生意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你知道吗？是妥协。其实啊，人找对象也跟做生意差不多，有时候呢也要善于向自己的既定目标妥协，可不能要求太完美了。
1: 我不是要求完美，我是宁缺毋滥，总没必要为了离婚而结婚吧，你说是不是啊？就
0: 你呀、啊、对于这个外甥女儿，胡海洋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张仲平陪江小璐带着毛毛看了急诊，毛毛一边输液一边在外婆陪伴下睡着了。张仲平要走了，江小璐

0: 送他到走廊上。张仲平安慰地说，小洛，大夫明天会安排会诊，你别担心了啊，明天我会早点过来，我现在必须回去了。说着他从包里拿出了一大叠的钱，江小璐要拒绝，被张仲平硬塞到手里。哎，你可别推辞了啊，给孩子治病要紧，记住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听见没有？
1: 江小璐犹豫着收下，低声说，这钱算我借你的。
0: 张仲平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别说了，我走了啊。
1: 哎，等等。江小璐注意到张仲平那双沾满泥水的鞋，你这样回去会让他怀疑的，这边可没下雨，你怎么解释啊？
0: 张仲平低头看看自己鞋上的泥。哦，给我点纸巾吧。
1: 江小璐掏出纸巾递给张仲平，张仲平蹲下身仔细地擦干净了皮鞋，站起来笑着说，
0: 看事情啊没那么复杂，看不出来了吧。行了，我走了，你也注意休息。张仲平转身离去，江小璐一直目送着张仲平的背影上了电梯。张仲平的脑子可消停不下来，中间隔了几个小时，一点颜若水的消息都没有，他不可能不着急。等坐到自己车上，他想了想，还是拨通了颜若水的电话，结果还是不通。
2: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0: 张仲平又拨通了徐毅的手机。徐毅，怎么样？他怎么说？徐毅说，
3: 姨父，别提他了，我现在不想谈他。
0: 张仲平没听明白，
3: 什么什么？你在说谁？
0: 曾真啊。
3: 曾真？我不是让你找马明吗？
0: 那个
3: 徐毅一愣，
0: 马明？
3: 对不起啊姨父，我给忘了。
0: 张仲平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你忘了？这么重要的事儿你给忘了？哎，徐毅，你今天是怎么了？你到底在瞎忙活些什么呀？
3: 徐毅吞吞吐吐。
0: 张仲平发怒了，你别叫我姨父，你是我姨父，
3: 你说你还能干好什么？
0: 今天出了这么多事儿，颜若水联系不上，我现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3: 哎，你竟然还把我吩咐你的事儿给忘了，
0: 办砸了一件还不算，还要砸第二件、第三件啊！你今天吃错药了是不是？张仲平挂断电话，把手机扔在了一边。他不能不生气，徐毅平时不是这样的，他今天到底是怎么了？还有自己，平时也不是这样的。他和唐文把徐毅从小拉扯大，很少骂他，总是照顾着他的自尊心。今天他却连抽他的心思都有了，有必要这样吗？徐毅毕竟不是你的亲生儿子呀。张仲平本想再给徐毅打个电话，向他道个歉，再安抚他一下，刚拿起电话，想想又放弃了。徐毅毕竟老大不小了，这。

0: 点重话都受不了，可怎么在社会上混呢？时间不早了，张仲平开车朝家里驶去。
1: 接了张仲平的电话，徐毅郁闷到了极点。他不怪张仲平生气，他生自己的气，觉得自己一整天就像梦游似的，没干对一件事儿。他沮丧地一拳打在了方向盘上。调整了自己好一会儿，徐毅觉得情绪平静了，这才拿起手机开始拨马明的电话。凭他跟马明的关系，他才不管现在的时间有多晚呢。徐毅知道，他约马明在酒吧里谈事不是一个好主意。这里有什么？只有震耳欲聋的音乐，只有各色男女被酒精挑逗或麻醉的欲望。但今天的情况有点特殊，他需要这些东西。
0: 徐毅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喝酒。马明走进来坐在他对面的时候，他一个人已经干掉了一大瓶红酒。马明说：哎，这么晚了，什么事儿这么急？徐毅刚要说话，这时一个白衣女人经过了身边。马明回头一直看着女人消失在拐角处，徐毅等着马明回过头来。马明回头后点评说：哎，看见了，大美女。徐毅故意装着老练地说：到这儿来的个个都是大美女，我跟你打赌，应该是人工的，怎么样，把她叫过来让你验验货。马明苦笑地说：嘿，我敢吗？万一有点事，怎么和老婆交代呀？徐毅凑近马明，压低嗓子说：好，好男人，好丈夫。嫂子嫁给你还真是幸运啊。哎，说正事儿啊，你们市检察院今天是不是有个大行动？
2: 大行动？没有啊。就是有，也不能告诉你呀。
0: 马明回答完毕，身子朝后一仰。徐毅干脆过去搂了马明的脖子。哎，你少来啊，快告诉我，香水和投资担保公司是不是出事儿了？
2: 哼，你消息挺灵通啊。
0: 那抓的是谁啊？
2: 不知道。
0: 哎，你别这么看着我呀。哎，马明，真的不能说吗？
2: 哎呀，又不是抓你，我有什么不能说的？真的不知道，香水和投资担保公司的案子不是我们办的。
0: 哎，怎么了？和你有关系啊？不行，明天我去单位帮你打听打听，兴许有人能知道点口风。哦，不不不，我只是有点好奇罢了，不用费那劲儿。
3: 徐毅说着放开马明，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拿酒杯与马明一碰，先喝了一口酒。
0: 哎，马明，不过你如果方便的话，能问问最好，我想知道抓人了没有，抓的谁。
3: 马明忍不住提醒徐毅：
2: 哎，这事儿最好别关心，你还是躲远点。听说是省里办的案子，估计啊，事儿小不了。别说老同学，我没提醒你啊。
3: 徐毅站起身来：我去下卫生间啊。他趁自己还清醒的时候给张仲平回个信儿。张仲平还在回家的路上，立即接了徐毅的电话。徐毅告诉他，香水和投资担保公司真出事儿了，说马明告诉他是抓人了，但抓的谁他不知道。张仲平问：
2: 你直接就问抓谁了？
0: 徐毅说：没有啊，是他主动说的，说他们不知道，因为是省里直接来的人。

0: 省里来的人。
1: 对呀、啊、而且还有省纪委的人一块来的，估计事儿挺大。
0: 张仲平若有所思。
1: 是吗？
0: 姨父，我一定和马明喝酒，我争取再套套他的话。
2: 张仲平马上说，
3: 哎，千万不要再问了，装作没事一样，记住了吗？
0: 哦，记住了。
2: 徐毅挂断电话，正思考着，刚才马明一直关注的白衣女子正好从卫生间里出来，两个人在过道上打了照面，徐毅没多留意，与她擦身而过，而白衣女子却被一个男人突然拉住了手臂，女子甩开那男人的手说，
4: 你弄错了，我不是你的朱丽叶，你也不是我的罗密欧。白衣女子摆脱了那个男人，眼睛却一直注视着徐毅的背影。

0: 侯海洋开着奔驰车带着曾真离开了白银世界大酒店。途经胜利大厦的时候，曾真不禁朝那黑幽幽的庞然大物看了好几眼。他告诉胡海洋，今天上午有个人就是从这儿的楼顶上跳下来的。胡海洋忙问曾真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曾真说，这事儿倒简单，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徐毅他们公司老是藏着掖着的，总是躲着我。而且我那同学的姨父最可笑了，为了堵住我的嘴，竟然拿着一个手机来贿赂我。你说我生气不生气？
0: 人家不想接受采访，那总是有原因的，你啊犯不着生气。
1: 他凭什么不接受我的采访？还有就是你没看见张仲平送我手机时的那副嘴脸，好像我缠着他就是为了一部破手机似的，你说我怎么能不生气呀？
0: 等等，你说谁？张仲平？三 D 拍卖公司的老板张仲平吗？
1: 对啊。你认识他？
0: 认识啊，我那擎天柱牌的酒商标不就是在他那儿买的吗？这人啊不错，不像你讲的那么不好打交道。
1: 哎，你跟他算不算朋友？算。太好了。哎，这样回头你帮我问问他，他不接受我采访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哎呀，这事儿恐怕不好办呢。这人呢很低调，不一定采访，说不定有他的难处，也许还有不能跟人说的难言之隐。我看呢，你还是不要勉强人家。
1: 他的朋友左达跳楼死了，他难过，这我都理解。
0: 胡海洋听到这儿忍不住打断，你说什么？你说上午从这儿跳楼的是胜利大厦的开发商左达？